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借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如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戏曲的舞台，是热爱的汇聚，更是咱们每一个戏迷朋友们展示风采的地方。期待着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一个小时的节目，侯岩会在这里陪伴大家聆听经典的同时，也真诚地邀约您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对于您来说，擅长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0371-6599-5976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一个小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的参与方式，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录上一段参赛的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今天早晨北部、西南部、东部的局部会有雾，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东部、南部阵风6级，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有些地方呢还是会有雨啊，而且呢，风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在此还是提醒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出行之前我们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做好行程规划，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接下来我们先听听看，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应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开个嗓，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来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我们就来听到这一段《天赐良缘》。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们，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特别是这段戏呢，是以合唱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展示，那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大家呢可以把录制的时间放宽到5分钟，这样都能让朋友们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这样呢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唱腔、他们的表演能够把你带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即便是一段戏也能够快速的让我们入戏，这就呈现出了演员们非常高的一个这个演唱的技术，同时呢也能够把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在舞台上，呈现在观众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先要打动到自己才能够打动身边的观众，对不对？因为情感呢也是会驱动我们声音的一个表达，把作品的内涵、内在的情感转化为我们声音的强弱，包括节奏的变化。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
1: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3: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2: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3: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2: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通过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严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给到这位严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春秋》配语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两分钟的时间，有没有打动到您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严老师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再说回到这段戏啊，豫剧陈派唱腔呢，它也融入了一些豫西调，对不对？所以你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就要端庄，就要稳健，讲究的是韵味，要把这种情绪通过声音体现出来，同时又要用情，包括我们的眼神要有现场的互动和交流感，通过表情啊，通过眼神，你要告诉现场的观众你想表达的情绪情感是怎样的。所以舞台上它就除了有好的演唱，就要有好的表演，同时要有交流感。大家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或者是在平日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呢？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邀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也是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希望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是不是已经打动到了您呢？演员们在用声音传递情感，它的一个内涵，通过了一些咬字啊，包括语调、节奏这些技巧外化情感，来贴合角色的一个身份，用声音塑造人物的一个形象。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日里，我们基本功的训练一定要扎实，包括气息，包括吐字，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我都要发圆润了。在拿到唱词的时候，不妨多大声的通读几遍，每一个字呢，都把它发完整了，特别是归韵要到位。当你把每一个字都能够大大方方、利利索索，然后很好的呈现在这个观众面前的时候，慢慢的再把戏曲的这些伴奏融入进来，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体味，同时也多参与参与节目，让好朋友们听完之后给你提出一些建议，是不是也能够促进我们的进步呢？期待着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杨帅学老师在《李天宝吊孝》当中的唱段。

0: 不纠缠，哎，我给俺的大爷儿领陪难。
1: 老夫
0: 我早就有主见，我寻一个哎呦有钱，
2: 哎呦有势，
0: 有钱有势有装钱啊啊哎呀。叫上来马上去，那个外人看了多奇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享不完，到那时我好想。
3: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接下来您可仔细听了，老字号零时差山药玉米糊今日起将在本栏目开展惠民活动，每期20个福利名额，让您8毛钱喝上纯正的山药玉米糊。
5: 没错，这款山药玉米糊呢，原料是不一般的，精选地道的沉积山药，再搭配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高，生长出来的玉米粒啊，颗粒饱满，谷物香气厚重。沉积山药粉呢是绵密哎温润，把这两样好食材结合在一起，才有咱们今天这一碗实实在在的山药玉米糊，吃起来那就俩字儿，香润。
4: 很多听友都知道山药玉米都是很适合日常吃的食养食材，可咱们自己在家做呢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的山药削皮麻烦，粘液粘在手上发痒，还要上锅长时间的蒸煮，玉米呢要剥粒清洗再打磨成细腻的糊，一早起来啊忙前忙后半天才能吃上一碗。不少人心里想着要多吃点谷物，可是这工序太繁琐了，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
5: 这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款山药玉米糊的原因呢，工厂是提前把沉积山药东北的黑土地的玉米啊处理妥当了，采用破壁萃取工艺，哎，充分锁住这个食材本身的谷物营养，想吃的时候啊温水一冲，简单的搅拌几下就能够直接喝了，满满的都是天然谷物本身的营养。
4: 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啊，正常核算下来喝一碗要1.65元，说实话能用到这样的地道原料的谷物糊，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贵。但是今天呢专属福利来了，现在打进电话下单买6大袋，厂家直接再送6大袋，到手整整12大袋，一袋里面呢是20条，一条就是一碗的分量，这样一算呀，您喝一碗纯正的山药玉米糊只要8毛钱，用好原料做出来的谷物糊能拿到这个价格，机会属实难得。但是要注意啊，每期只有20个名额，一旦抢完了福利直接结束，赠送的部分立刻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5: 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牙口是慢慢退化了，硬的粗糙的食物啊都嚼不动了，消化起来呢也费劲，米饭呢馒头啊有的时候吃着费力，大鱼大肉更是不敢多吃，像这种情况就适合这种细腻温润的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啊，经过这个破壁处理，粉质是足够的细腻顺滑，入口不用费劲儿，哎，不用那个咀嚼，喝下去是暖暖的，满满的谷物营养。
4: 不光是牙口不好的长辈，平时家里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鸡鸭鱼肉吃得多，吃完就感觉肚子胀胀的，肠胃沉甸甸的，油腻吃多的时候呢就适合来点清淡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一条就能冲出一大碗来，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儿。

0: 纯粹自然，喝着也清爽，而且呢它是低脂低糖的，甜味全部是来自玉米食材本身，没有额外加糖。那对于平时不爱吃糖，担心糖分摄入过高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合适。
1: 早上来不及做早餐了啊，冲一碗暖胃又顶饱，中午胃口不好了，不想吃油腻厚重的饭菜呀，哎，冲一碗垫一垫。晚上想吃的清淡了，冲一碗下肚，哎，暖暖的，全家老小都能放心喝。拆开袋子，取出一条，开水倒进去，随便搅一搅，立马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冲出来色泽是金黄金黄的，满满的谷物香气。
0: 说的没错，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最怕麻烦，想要经常吃点谷物。最难的不是选食材，而是每天花时间去加工，去熬煮。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破壁工艺处理到位，省去了所有的繁杂工序，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短暂的出行，只要有热水，随时都能冲一碗热乎的谷物糊。而且呢，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给力啊，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合计是240碗，一次喝一碗只要8毛钱，一次囤足，老两口慢慢喝，还可以给家里的子女啊、亲戚啊捎上一份，一起来尝一尝这份香浓谷物糊。名额只有20个，越来越少了，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不少听友呢心里都会嘀咕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原料品质会不会打折呢？我在这里啊负责告诉所有的听友，不会，依旧选用地道的陈吉山药，依旧是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破壁萃取工艺啊不变，独立小包装袋啊不变，不会因为做了惠民活动了就用陈粮饲料来糊弄老百姓，一袋一袋独立分装，一条一碗，吃一碗拆一袋，防潮卫生，不怕受潮结块。
0: 没错，咱们挑选日常吃的谷物吃食，配料原料源头生产工艺一样都不能马虎。这款老字号工厂生产，每一批次都有出厂检测，咱们老百姓吃得放心。独立小袋密封包装，储存简单，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受潮变质。出门遛弯，短途外出，随身带上几袋，在外有热水就能冲泡，随时随地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谷物糊糊。
1: 品质不打折，福利才实惠。这次厂家呢拿出大额补贴，就是想让听友啊用实惠的价格把这款谷物糊糊啊带回家。现在拨打电话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一碗只要8毛钱，补贴名额有限，一旦20个名额啊抢完了，赠送福利立刻取消，恢复原来的售价。想同货的听友啊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这个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是本档节目才有的专项补贴。平时呢你想喝一碗要花1.65块，但是今天享受完补贴呢，一碗仅需要8毛钱。厂家拿出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喝上地道陈吉山药搭配东北黑土玉米制作的山药玉米糊。补贴名额是有限的，补贴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就没有赠送的6大袋了。我们导播这边反馈说啊，电话一直在不断的打进来，很多叔叔阿姨都是2组3组的订，一次囤购省去反复下单的麻烦。还有不少听友订购之后呢，打算给身边的亲友邻里也带上一份，一起去分享这份实惠好物。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味道好，开水一冲就泡好，配料简简单单，只有山药和玉米，大人小孩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喝它清爽，牙口不好喝它，怕吃糖喝它，没时间做饭，开水一冲就是一餐。
0: 今天抢到名额，12大袋囤回家，日常吃不间断，从初秋喝到深冬，一年四季都能安排上。导播提示我们，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很多听友不光自己吃啊，还给老伴儿子女一起安排上了。咱们这个福利套餐就是整套12大袋的囤货方案，适合长期吃，零散少量购买享受不到厂家的这份大额补贴。
1: 一碗热乎的山药玉米糊啊，没有复杂的配料，简简单单的谷物浓香，早上一碗开启新的一天，晚上一碗清淡适口。今天这个福利啊机会难得，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平均下来呀 一碗只要8毛钱。还在犹豫的时候

0: 叔叔阿姨啊，别等名额全部抢完了，到时候再想要这个赠送活动啊就没有了，抓紧拿起电话订购，4007-999-681，4007-999-681。
1: 节目接近尾声，再次提醒各位听友，每期节目呢仅有20个福利名额，平常单碗是1.65元，活动买6袋送6袋，到手整整12大袋，合计是240碗，每碗只要8毛钱。名额抢完，活动立刻截止，赠送福利呢也会全部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长辈啊，平时想找一款适合自己经常喝的谷物壶啊，挑来挑去，要么是配料啊繁杂，要么是冲泡麻烦，要么就是价格偏高。咱们这款刚好贴合大家的需求，地道原料，老字号出品，独立小袋，干净卫生，冲泡方便，价格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十分划算，一次入手整整12大袋，够老两口啊慢慢喝上好几个月，不用频繁操心补货了啊。
1: 一碗温热的山药玉米糊，入口温润香浓，忙碌的早晨不想开火做饭，油腻大餐之后想喝点清淡谷物，牙口不好的想吃点好消化的，都可以冲上一碗，没有繁杂工序，没有多余添加，简简单单的谷物香气。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抓紧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占专属福利，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咱们那个家里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03716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应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也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花木兰》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这里也把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各位好朋友，听完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呀，自己唱的也还可以，也是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像王老师一样可以展示一下。所以期待着您把自己演唱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他非常的自信，对吧？气息很稳，而且用情绪状态呢也是非常符合这段唱啊。在演唱的时候，这个语言的表达和曲调的配合呢，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它是构成完整唱腔的一个内容，包括曲调高低的不同啊，包括韵折的变化呀，都是根据情感进行表达的。刚刚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包括他的唱中带笑也是很自然的。而有些朋友在演唱的时候就是刻意的去模仿，包括笑啊，还像有些唱腔当中有哭哈，他就没有真正的沉浸在剧情当中，所有的表现仅仅是通过声音，你就会发现不自然。而刚刚这位朋友的演唱，你就会发现很流畅很完整。当然在听这位王老师演唱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一些想法给到他呢？也是欢迎好朋友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你也觉得自己唱的不错，也能够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欢迎您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像这位朋友一样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0: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是不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送进了我们的耳朵当中呢？豫剧常派唱腔吐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切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还要念准尖团字音，通过唱腔，通过我们的表演分出来抑扬顿挫，对不对？那么您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心得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当然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播放一些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在听的时候要细细的琢磨他们在演唱的时候每一个腔弯是如何来用声音进行呈现的。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
1: 说什么大摇摆掌啊啊，江将军呐、啊，

伴随着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厚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理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侯岩呢也继续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

0: 防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宝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她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她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

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面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需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老高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5味药材，但是5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1天还是延缓3天、5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

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需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

75，再过来之也赶他，但是这位爷没答应。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3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

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他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华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他支完心脏支架的第二个月就查出来有，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得10年到30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看病时，他已经，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10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老高给他治出血的。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该和心脏病一锅烩，我一块儿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0000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这个北京来的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啊、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
老高是纯中

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不愁它不好。该患者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3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4天，病人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1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的肝是在坚持用药的第4个月开始，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的，4个月连脂肪肝都没了，肝脏完全正常，肝功很标准。1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它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

0: 想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我就说这些，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3: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可好了。
0: 嗯。
3: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3: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3: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3: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3: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
3: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3: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心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儿。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3: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3: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冯老师你在讲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0: 啊啊啊！
3: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老高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0: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老高他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头这么好，当时真是给我高兴。

0: 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老高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儿，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子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啊，不老，我现在用这个老高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老高，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着老高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我是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啊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老高啊。老高他有他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0: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老高，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对，坚持用吧啊！
0: 好，
1: 老高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0: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啊。再见吧，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患者。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好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嗯，
1: 哎，
3: 是。
1: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

0: 我说一下嘛，好吗？啊，
1: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1: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
0: 哦、
1: 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0: 啊，
1: 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1: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1: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0: 嗯。
1: 扯的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0: 嗯。
1: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呢？是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1: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1: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
0: 嗯、
1: 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
0: 啊、
1: 大夫说过排一边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1: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0: 啊、
1: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0: 啊。
1: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0: 啊、
1: 天天上火。
0: 嗯。
1: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1: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1: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0: 啊、
1: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了似的，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嗯嗯。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广告都用好了。
0: 啊。
1: 嗯、就这么用上广告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
0: 嗯、
1: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
0: 嗯、
1: 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0: 嗯，
1: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啊、
1: 脖子不那么僵硬、
0: 嗯、
1: 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1: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0: 嗯，
1: 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1: 我吃上这火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0: 啊、
1: 一点没疼过。
0: 嗯，
1: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1: 嗯、
0: 啊
1: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1: 有房颤三四年了、
0: 哦。
1: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0: 啊。
1: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0: 嗯，
1: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0: 嗯，
1: 那时候吧，
0: 快速防颤，
1: 我就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嗯、
1: 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1: 嗯，这不是我吃了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0: 啊，
1: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挺好，
0: 太好了。
1: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0: 嗯
1: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1: 嗯！
0: 啊，
1: 是
0: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1: 嗯，
0: 太好。
1: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
0: 嗯、
1: 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1: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1: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
0: 哎，
1: 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哎、
0: 啊！
1: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0: 嗯、
1: 睡眠都挺好。
0: 嗯
1: 嗯，你看、
0: 啊，
1: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0: 嗯、
1: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啊啊啊。
1: 所以说呀
0: 好，
1: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1: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 实实在在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活高啊，
0: 哎，
1: 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也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0: 啊。
1: 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吧，
0: 嗯、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老高，您选用对了。
1: 对，
0: 那么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我都为你高兴啊、嗯、啊！
1: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
1: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0: 好，再会，
1: 好好好，
0: 老朋友，嗯
1: 嗯，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
0: 啊，
1: 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三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
0: 嗯嗯，
1: 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呢。
0: 哎，好的。
1: 没用咱这个好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0: 啊
1: 啊，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0: 够厉害的是吧？
1: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
0: 嗯，
1: 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呗、
0: 哎、
1: 我这样的他还在这欺负我，
0: 嗯，
1: 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
0: 啊，
1: 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0: 嗯，很悲观是吧？
1: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
0: 嗯，
1: 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
0: 嗯，
1: 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
0: 嗯，
1: 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
0: 啊，
1: 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是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
0: 嗯，
1: 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
0: 啊，
1: 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
0: 啊。
1: 打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0: 办法都用了是吧？啊，
1: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
0: 嗯、
1: 啊，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记打，听见说啥买呀、
0: 啊，
1: 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的难受啊，都要命了。
0: 啊啊啊！以前呢，您用的药物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老高，没有接触过老高，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老高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老高，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我上学时我俩关系就好，
0: 嗯、
1: 所以说他治的好，他用的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0: 哦。
1: 这好高，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
0: 啊，
1: 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
0: 啊，
1: 一天呢也没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好高，晚上睡觉踏实了，
0: 嗯，
1: 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
0: 嗯、
1: 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啊，
1: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
0: 嗯，
1: 我就有信心了。
3: 哎，这老高是。

0: 这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
1: 啊、
0: 我老伴儿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啊、对，消肿了是吧？哎、
0: 是这广告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
1: 啊、
0: 现在吃了有三个来月了。
1: 啊，
0: 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
1: 啊，
0: 走路啊，看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也不一瘸一拐的了，
1: 啊，
0: 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也腰也不疼了，
1: 啊、
0: 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好膏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
1: 啊，
0: 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呀？所以我刚才，
1: 那可不是吧？
0: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0: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啊，用吧。
0: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1: 啊，
0: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有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哎，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
1: 哎、
0: 啊，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哎呀，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老高的病友特别多，呀，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再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1: 现在花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花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咱们说啊，花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花膏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啊，
0: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1: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老高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
0: 好的，
1: 太好了，
0: 胡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老高。
1: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0: 是是是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有什么问题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 不敢有丝毫的懈

0: 在。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4: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3: 开播一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4: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3: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高标准。
4: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3: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4: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3: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4: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3: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现在终于深刻体会到啊，香港养和的逍遥汤不愧是定制药，这效果非常惊人。你看咱们工作人员刚才接到一位听众这个反馈电话啊，这朋友是什么情况呢？多年老毛病了，心慌胸闷，平常呢是药瓶子不离身儿。昨天下午刚收到药啊，也就吃了2粒。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说啊，就是那种胸口压大石头的感觉没了，心呢也没有那么突突了，整个人舒坦了，是他这几年都没有体会过的这种舒适感。
5: 实际这位朋友啊，这种情况在我们过去使用逍遥汤的时候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我才费这么大劲儿啊，一定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去养和定制逍遥汤。
2: 让大家体验一下啊。
5: 因为在高端医疗领域，特别是在养和的制剂室标准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2: 怎么说？
5: 定制药是不允许不见效的。
2: 一定要见效，不允许不见效啊。
5: 对。
2: 这个我感觉也只有像养和这种很敢打这个包票。
5: 对。而且他们呢评的就是2个字。精准。
2: 精准。
5: 咱平时买的成药，那是工业化流水线产品。它的标准呢是合格。但定制药标准是精准。
2: 这不一样啊。
5: 精确。在养和的实验室里啊，逍遥汤里每一味药的浓度，包括它里边的有效成分的配比，那不是按颗算的，是精确到 0.1 微克的。
2: 0.1 微克，拿做芯片的这个精度在做药了。
5: 对，那这种极度精确的含量控制，就是为了保证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发挥作用，没有任何偏差。
2: 对。
5: 我昨天在节目里跟大伙讲过一个观点，就是在定制药的概念里，

0: 定制和见效它是要画等号的。
1: 是的。
0: 针对五脏不和引起的顽固症状，用上精准配比的定制药，见效就是必然的结果。
1: 一定是这个结果啊，就没有意外的。所以刚才那位听友发现说见效这么快，哎呦，激动得不得了啊。今天一大早在电话里也是有点软磨硬泡的感觉，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哎，之前吃了那么多药都没用，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真正能起效的，就非要再追加食品，说这个家里还有老伴儿、亲戚朋友也都想要，怕后边订不着了，想再争取点儿。
0: 关于他这个想法呀，我这里必须跟我们所有啊想多订的听众朋友说一声道歉。
1: 哎呀，这个一道歉好像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希望了。
0: 哎，对，这一次啊确实是没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
1: 嗯，
0: 咱们得讲实话，定制药虽然好，但是它的生产门槛啊太高了。
1: 确实。
0: 它不仅仅是工艺复杂，从药物原材料的源头选材，到分子级的提纯，再到最后微颗级的配比，每一个环节的难度都是普通制药的几十倍。养和医院的产能本身呢就极其有限。
1: 对，这次能给咱们每个地区的朋友每天分出2000瓶的配额，已经是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和人脉了，真的是极其不容易的事儿。所以也希望大家伙多多理解啊，咱也要好好把握机会，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订上，每人啊这一次是限购5瓶的。
0: 我们这次坚持啊是每个人限购5瓶，是我们结合了香港养和那边几十万例临床康复数据总结出来的一个科学的黄金康复周期。
1: 对，
0: 这5瓶代表了我们身体五脏和解必须经历的3个关键阶段。首先当第一瓶吃完的时候，我们医学上称之为症状舒缓期。这个阶段最核心的感受就是2个字，舒服。
1: 先觉得舒坦了啊。你看这几天听您讲了，五脏不和，身体里好像是一个战场一样啊，整天在掐架，肝火在那儿烧，脾胃在那堵，心脏在那慌突突，你整个人是紧绷的，是很难受的状态。
0: 但是一瓶逍遥汤吃下去，这种高浓度的有效成分会迅速的介入，把我们五脏六腑啊给一个一个安抚下来。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那种在胸口透不过气的感觉减轻了。那种整宿整宿烙饼的烦躁没有了。那种吃点东西就胃胀肚子痛的紧缩感没有了。
1: 太好了。对于常年啊遭受这些折磨的老年人来说，咱能睡个好觉，能喘匀这口气儿，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也正是定制药的优势啊，它起效快，然后呢让每一个人刚开始用的时候，哎，大家就能看到希望了。
0: 对。那这个呢是第一步。那用到3瓶的时候啊，我们就进入了2个阶段。叫功能恢复期。
1: 开始恢复了。
0: 最直观的变化呢是顽固性症状发生的频次开始减少。比如眩晕的患者，以前呢2-3天晕一次，一晕就天旋地转，半天起不来床。但是用到3瓶的时候，半个月都不晕一次。那再比如便秘的患者，以前呢不吃泻药就排不出来。3瓶吃完不用泻药也能2天一次，甚至1天一次顺畅排便了。
1: 太好了。
0: 这就是功能恢复，说明啊我们的五脏已经开始和解了。
1: 是的，这才是治病的根本啊。之前症状10年20年都治不好，就是因为咱以前吃的药啊要么就是只盯症状，要么只盯某一个器官来进补，没有真正解决五脏不和这个根源问题。而定制逍遥汤呢是把根本问题解决掉，这个问题解决了，那症状自然就改善了啊。
0: 对。
1: 那
0: 等到我们把5瓶都吃完了的时候，就是到了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我们称之为生理稳固期。
1: 开始稳固了。
0: 对，那等到这个阶段，你的各种顽固性症状就基本呢不用再担心它会发作了。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五脏完全和解了呗。
0: 对。

0: 五脏和解之后，你的心、肝、脾、肺、肾，他们之间呢会找到原本健康的运转规律，
1: 回到正常轨道了。
0: 对，肝知道怎么疏泄了，脾知道怎么运化了，肾知道怎么藏精了。
1: 嗯，
0: 身体所有的机能都开始正向运转，
1: 对，
0: 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这个时候你不仅仅是不难受了，你是摆脱了那个病根。
1: 是的，
0: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药一停就反弹，天一冷就复发。
1: 嗯，
0: 这就是五瓶药用完的完整逻辑，少一瓶这个稳固期都达不到完美的效果。
1: 嗯，所以说呀，这个五瓶药啊，每一瓶都有它的使命啊。
0: 对，
1: 你看第一瓶让大家先是舒服，第三瓶开始恢复，那第五瓶就是帮咱们守住这个健康的大门了。那广大听友啊，这次定制的机会有多难得，其实不用我多说了，大家一定是心里都清楚都明白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啊反复在节目里跟大伙强调，
1: 嗯，
0: 这一次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谁都别错过，
1: 抓住机会。
0: 哎，我们大家要清楚一点，这次合作是近几年来我们栏目首次，
1: 嗯，
0: 也是能够申请到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定制资格的机会。
1: 这不容易啊，因为在养和的体系里，它不是说谁去都能定的啊。
0: 对，
1: 它有非常严格的这个门槛和资质的要求。
0: 对，养和的制剂室是给啊全球顶层人士服务的，它的排期啊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已经排到三年以后了。
1: 是，
0: 未来啊你如果再想去定制一款药，三年之内肯定是不可能了，
1: 没机会。
0: 这一次啊，就是因为属性和呀很多朋友们的大力支持，
1: 嗯，
0: 才给呀咱们一次这样生产的机会。那我们呢也是啊，每个地区仅仅的能分到2000瓶，
1: 很少了。
0: 哎，但是这已经是啊有限时间内产量最大化了。
1: 对，
0: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呀都能有机会用到，我们就啊每人限购5瓶。
1: 嗯。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啊。
0: 对，
1: 大家都明白这次定制药的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昨天没报上名的啊，你比如说昨天夜里刚过12点就有朋友开始打电话了。所以顽固性症状反复发作治不好的，这次机会咱们谁都别错过。定制药逍遥汤可以为你的顽固性症状画上一个句号。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了，每个地区的配额都在飞速的减少，如果此时此刻您还没报上名，真的别再犹豫了，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这几天呢咱们一直在说定制药，
1: 嗯，
0: 哎，这个杨迪你说说定制药的关键在哪里？
1: 我觉得关键就在定制这俩字儿上，就光这两个字儿，我觉得它已经是值了千金万金了啊。
0: 在医学领域啊，特别是在香港养和这种医疗体系里，定制啊代表的就是极致疗效的追求。
1: 嗯嗯。
0: 什么是极致的疗效呢？
1: 按我的个人理解，我觉得就是必须要见效，而且得快。
0: 对。
1: 嗯。
0: 在定制药的逻辑里，定制跟见效是完全划等号的。
1: 是的。
0: 现在所有的定制药有一个算一个，只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就是保证药物进入我们身体之后能精准发挥作用。
1: 是，
0: 而且定制药还有一个很难的点，就是得保证啊它的适配性。
1: 嗯嗯，
0: 比如如果给某个罕见病人定制，他一个人吃，
1: 嗯，
0: 针对呀他一个人的体质就行。
1: 对，
0: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的逍遥汤。是给广大有顽固性症状的中老年人定制的，
1: 受众面更广了，
0: 跟所有人吃了都管用。
1: 对，
0: 都能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1: 是，这也是和解剂逍遥汤它最厉害的地儿啊，它的普适性和针对性的完美统一。如果说吃完不见效呢，孙主任根本没必要说费这么大的周折，动用这么多资源去给大家定制了。
0: 对，
1: 嗯，
0: 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来说，逍遥汤的见效速度远远呢超越了目前市面上传统用药。
1: 嗯， 要不为什么要给大家定制呢？大家各种顽固性症状，哪怕说哎呦很多年头了，10年20年都没治好，

0: 那逍遥汤是。
1: 对，给大家讲个患者，今年62，从30的时候就开始胃胀、反酸，吃东西不消化，人呐特别瘦，吃东西必须格外注意，吃多了、吃凉了、吃辣了，马上啊就腹泻，整个人呐虚的不行，
0: 你说到这儿哈、孙主任，我想到咱很多老百姓话说，有点像直肠子啊，
1: 对啊，
0: 但就这样一个症状，咱看看30多年都没调好啊。
1: 后来呢睡眠也开始不好了，
0: 5年
1: 了，一晚上啊就能睡1个小时，
0: 哎呦这太折磨了，
1: 白天没精神犯困，眼睛通红，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尤其是到后半夜，整个人呢就像打了鸡血，特别精神，睡不着觉，就频繁的起夜，一会儿去一趟，那接着呢出现了心慌、胸闷的症状。你看他之前呢也吃过中药，补脾的、补肾的，还是补气、补血的，养心安神的，
0: 没少吃啊。
1: 可以说能试的都试了，但是中药有一个特性，就是起效太慢，后来改吃西药。西药见效是挺快，但只要一停药，哪怕只停一天，所有的症状心慌、出汗、失眠会加倍的反扑回来，比吃药之前还要严重。为什么不好啊？
0: 这个问题啊，孙主任，我感觉我也会诊断了啊。他这就是典型的五脏不和，所以不管说用哪个单一的药都调不好，因为这些药它不能让五脏之间能够协调运转。这个时候真正能解决他很复杂这种问题的就只有逍遥汤了。
1: 对，像他后来呀用上了逍遥汤，仅仅用了3天，晚上啊睡了3个小时，而且这3个小时啊还是深度睡眠，
0: 高质量的。
1: 早上起来脑子特别清醒，心脏不那么慌了，吃1个礼拜的时候食欲上来了，吃饭呢开始有胃口，知道饿了，吃一瓶的时候体重增长了2斤，
0: 哎呦长肉了啊，这就是治到这个根本上了。成百上千的中西医方咱说都比不过这一瓶逍遥汤啊。
1: 因为逍遥汤走的不是啊普通的思路，它没有像普通中药那样啊去单独的补肾、补脾或者是补心，也不像西医药那样啊强制的对症状进行压制或者是调理，它走的是一条大道，和解，
0: 是
1: 五脏和解了，不仅仅是某个症状好了，而且是所有的症状，出汗、心慌、失眠、胃胀都在同步好转。
0: 没错，
1: 这就是五脏和解的力量，它解决的是系统性的问题，是根源性的问题，所以说它见效速度自然是厉害。
0: 这就相当于说当别的药还在纠结啊，说哎呀怎么治这个树叶上这个虫子的时候，逍遥汤已经把这个树根给养好了，树根好了，整棵树自然就枝繁叶茂了。所以说只要达到五脏和解，那么你面对的这些顽固性症状都能迅速的得到解决了。
1: 对，而且逍遥汤作用为什么这么快，还有一点原因，它是啊有效成分进行了精确的配比。传统啊我们吃中药是把呀10几味药材放锅里煮，
0: 对，
1: 就像是大锅炖菜，你喝去的汤里虽然有药效，但是更多的是无效的植物纤维杂质，真正能起到作用的核心成分可能连10%都不到，
0: 太少了。
1: 但逍遥汤不一样，它是10几味药材在香港养和的实验室里利用分子筛子技术把每一味药材里最核心最关键针对五脏和解最有效的这个分子提取出来，
0: 对，
1: 其他杂质哪怕是一点点干扰药效的都全部被剔除了。
0: 为什么说有一些药见效快，就是因为它纯度高，够纯。
1: 对，那我们说纯度哈，这个定制逍遥汤比西药还纯，它是复方有效成分配比，针对性啊更强。
0: 对，
1: 所以说昨天拿到药的患者今天早上就能感觉到症状改善了，
0: 很快啊，
1: 因为大家吃进去的每一微颗都在精准的帮我们调节五脏。
0: 就难怪您说定制和见效是划等号的啊，而且咱发现定制逍遥汤这个含量

0: 还高呢。你看每一粒的有效成分都是高达600毫克。
1: 对，为什么呀？一定要坚持把它的含量从300毫克提升到了600毫克。
0: 嗯，
1: 为解决两个关键的临床痛点。
0: 嗯，
1: 这第一个就是为了让患者能更好的吸收。
0: 嗯，
1: 因为咱们面对的这些听众朋友都是老年人，
0: 对，
1: 都是老慢病，细胞膜的通透性非常差，普通的药物很难渗进去。
0: 是的，
1: 但是600毫克高浓度消汤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渗透压。
0: 嗯，
1: 药物啊就像一个锋利的钻头，哎，它能直接穿透老化淤堵的细胞壁，长驱直入，直接作用于脏腑的核心区域。
0: 嗯，听懂了，就好像两个人啊说产生了这个争执，然后呢有点打得不可开交，你派一个力气小的去劝架，发现拉不开啊，甚至说被弹回来了。但是如果说你派一个身体很壮的、力量大的啊，直接冲过去，哎，一下就把两个人给分开了。
1: 对，就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1: 那对于五脏不和的朋友，心肾之间、肝脾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了。
0: 嗯，
1: 你必须要有个高浓度的药物强行介入，
0: 劲儿要够。
1: 对，进行快速的和解。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要提升到600毫克？就是为了确保啊，哪怕你身体底子再差，
0: 嗯，
1: 这药啊也能钻进去，也能起效。
0: 对。
1: 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为保持24小时的血药浓度峰值。
0: 嗯，血药浓度这个词儿在这个医学报告里能看到听到啊。
1: 对，通俗的举个例子，
0: 嗯，
1: 哎，我们都吃过感冒药。
0: 对。
1: 但是吃一片感冒药就会发现半小时之后鼻子通气儿了，挺舒服，
0: 嗯，
1: 但是过了四个小时鼻子又堵了又难受了。为什么呢？因为血液里的药物浓度下降了，
0: 啊，
1: 药劲儿过了压不住病了，所以说你得赶紧再吃一片。
0: 嗯，然后呢大家也发现像这样的药你一天得吃个两遍三遍啊，你要是少吃了可能马上这个症状就来了。
1: 但是咱们这次定制的消汤要做到600毫克，配合氧合特殊的缓释技术，
0: 嗯，
1: 早晚各一粒，能够保证在你体内全天24小时你的血药浓度始终处在一个高水平的峰值状态。
0: 是，
1: 这是给大家保命的。
0: 嗯，
1: 大家好好想一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突发心梗、脑梗或者是猝死大多发生在什么时间段？
0: 大多数都是在这个后半夜，比如说凌晨三四点啊、四五点钟那会儿。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到了后半夜，人体的五脏六腑都处于一个停工整修的状态。
0: 哎，
1: 这也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血药浓度掉下来了，原本就淤堵的血管可能瞬间就堵死。
0: 哦，
1: 原本就脆弱的心脏可能瞬间就停摆。
0: 嗯嗯，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白天看着好好的，一觉睡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的原因。
0: 嗯，所以600毫克这是定的剂量，而这也是只有定制药才能做到的啊。
1: 剂量达到600毫克的时候，经过人体一整夜的代谢消耗，到了凌晨三四点最危险的时候，血里残留的药物浓度依然能够维持在有效治疗的水准上。
0: 嗯，还够用。
1: 所以说当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熟睡的时候，消汤的药力还在工作。
0: 嗯，
1: 五脏六腑依然在消汤的滋润下保持着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五脏不乱，气血不堵。
0: 对，
1: 哎，那突发心梗、脑梗自然就不会发生。
0: 孙主任，我觉得这才是给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安全感啊。你咱说老人家图个啥呀，不就是图晚上能睡得安稳，早上能平安的醒过来吗？就对于这些本身啊就一体多病、心脑血管脆弱的老年人来说，这600毫克就是隔绝大家与深夜急诊室之间的一道防火墙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我觉得啊，只有这种高浓度的定制逍遥汤才能带来这么好的效果，同时也只有氧合这么的这个机构能做出这么好的定制药。
1: 这个你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要知道哈，把600毫克的高纯度有效成分压缩在这一粒小小的胶囊里，同时啊还要保证它的活性，

0: 一定要委托香港养和去做，因为养和医院的院内治理室，那是专门拿给罕见病研发药物的实验室。
1: 对，
0: 他们的设备都是分子提取，他们的工艺是纳米级的压缩技术。
1: 嗯嗯，
0: 只有这样的实验室才能有能力攻克600毫克，技术壁垒
1: 都是好的。
0: 所以说呀，咱们大家手里拿到这五瓶药，每一粒都是目前全球制药工艺的巅峰之作。
1: 嗯，
0: 它代表的是一个普通药厂无法企及的你的维度。
1: 没错，咱们这次啊能用上养和定制的逍遥汤，不仅仅是买到了药啊，更是享受到了全球科技的红利了。这600毫克的含量就是咱们战胜顽疾大的底气。所以还没报名的听友真的别再等了，您要是想体验一下这种高浓度高穿透力24小时不间断的治疗效果，想让养和的帮您解决几十年的老慢病，那么就赶快拿起电话，把这个每个人啊限购五瓶的定制名额先抢到手。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讲哈，什么是好药？
1: 嗯，
0: 就是既要能满足短期见效，解决我们眼前的痛苦，又要能满足长远的健康。
1: 是的。
0: 什么是长远的健康？首先一点就是症状不反复。
1: 没错。
0: 像刚才我们说过的失眠、心慌、胸闷。
1: 嗯。
0: 消化不好、尿频尿急等等，
1: 嗯，
0: 这些顽固性症状不会啊再反复的发作，这才是治病的终点。
1: 对，
0: 这也是每个人限购五瓶的原因。
1: 嗯，每人限购五瓶是五脏和解的一个完整周期啊，咱让这个效果呢扎实的生根儿。就健康路上听孙主任的话，坚持用完五瓶，咱给这些反复的症状啊画上一个句号。
0: 对，
1: 嗯，
0: 那我们接着说呀，这第二层含义比不反复啊更关键。
1: 嗯，
0: 那就是重病不加重。
1: 哎，
0: 我们大家看看医院里哈，单纯得一种病的老年人多吗？
1: 太少了，一般都是一身的问题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可能一个人身上背着三四种，甚至四五种。
0: 这就是一种啊非常危险的状态。
1: 嗯。
0: 在一体多病的情况下，五脏六腑是相互牵制的。
1: 对，
0: 肾不好了会拖累心，心不好了会影响肝。
1: 嗯，
0: 如果五脏不和解，他们就会相互落井下石。
1: 哎，
0: 这就导致病情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重。
1: 是，
0: 最后往往是向着器官衰竭的方向发展。就拿咱们最常见的心脏病患者来说，
1: 嗯，
0: 最怕的是什么？
1: 最怕心衰呀。
0: 对，一旦心脏病发展到了心衰，那就是心脏这个发动机彻底报废了。
1: 嗯嗯，
0: 人稍微一动就喘不上来气儿，全身浮肿，
1: 嗯，
0: 晚上躺都躺不下来。到那个阶段，目前医学上基本上没有特效药物能逆转了。
1: 嗯，
0: 哎，这治疗方法呀，就只能是做心脏移植。
1: 哦，
0: 你不做心脏移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 嗯，这就是从慢病走向绝症这条路了啊。
0: 但是如果你坚持用逍遥汤，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 嗯，
0: 逍遥汤的核心是和解，哪怕你现在已经是一体多病，哪怕你身上有好几个支架，好几种慢病，
1: 嗯，
0: 只要逍遥汤进去了，它就能让你五脏六腑和解，
1: 对，
0: 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时候病情就被控制住了，心脏病就不会发展成心衰，
1: 嗯嗯，
0: 血管硬化不会发展成心梗、脑梗。
1: 是，就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如果维持现状不恶化，这也是另一种保命的方式。
0: 对，那第三层含义，逍遥汤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延长寿命。
1: 嗯。
0: 哎，我们大家知道，在香港，特别是在那些长期服用养和逍遥汤的人群中，是怎么来看待这款药的吗？
1: 怎么看待的？
0: 在他们眼里，它是生活必需品，
1: 离不开，
0: 就像咱们餐桌上的盐一样。
1: 嗯，
0: 在很多香港富豪家里，餐桌上除了饭菜，必定摆上来一瓶逍遥汤。
1: 嗯，

0: 上起来饭还没吃呢，就是喝口水的时间，也要顺手啊把一粒消肝汤吃下去。
1: 嗯嗯，
0: 这已经啊变成了他们的习惯，每天当中啊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1: 嗯，很重要这事儿啊。
0: 对，
1: 那这种习惯带来的就是寿命延长这个结果。
0: 根据养和医院近50年的数据追踪，长期坚持服用消肝汤的人群，
1: 嗯，
0: 他们的平均寿命啊比同龄人没有喝消肝汤的保守估计要高出啊10岁以上。
1: 哇，厉害了。
0: 哎，那更厉害的是什么？多出来这10年不是啊躺在床上苟延残喘，而是有质量的活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看看香港那边呢、啊、咱们说了那些老明星演员什么的，
1: 嗯，
0: 80-90岁了还能啊挥杆打高尔夫球，腿脚利索得很，耳不聋眼不花，
1: 状态特别好。
0: 哎，看报纸不用放大镜，晚上的人家都是沾着枕头就着，
1: 嗯，
0: 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甚至每天晚上啊还能喝上2两小酒，吃得香睡得好。
1: 是，
0: 那我们说了，这些人这10年高质量的寿命是从哪里来的？首先你想质量高、嗯、你就一定要做到
1: 五脏和解。
0: 对，和解，五脏和气血呀才能足，
1: 嗯，
0: 五脏和则百病消，五脏和则寿命长。
1: 对，
0: 这就是中医高的智慧。
1: 是的，孙主任，听您讲完啊，我们对于这个好药这两个字儿又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前咱觉得能止疼的就是好药，
0: 嗯，
1: 那现在看来，能护佑大家一生平安、长寿且有尊严的药才是真正的好药。刚刚后台也传来了最新消息啊，很多地区逍遥汤今天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剩下地区的数量也在飞速下降，就是这么快。那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如果说你正被心慌气短折磨，如果你正因为失眠焦虑痛苦，或者说想让自己啊再多活几年，活得更有质量一点，那么这一次的定制逍遥汤大家绝对不要错过。但是啊，逍遥汤产量受限，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咱们每个朋友限购5瓶。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来接听大家热线。
2: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3: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2: 开播1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3: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2: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高标准。
3: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2: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3: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2: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3: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2: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5: 我今天打电话吧，主要是想跟你报个喜的啊。我还想再订点这个逍遥汤。
0: 嗯，
5: 你看我之前报名早已经收到腰了，昨天我就吃了2粒，哎，没想到今天睡眠就明显的改善了，真的太精细了
0: 啊。只要啊药对症了，改善呢它就非常快。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介绍一下。
5: 哎，主任你看我这失眠都20多年了哈、

0: 折磨人的就是梦多，还全是噩梦。你说每次吓醒之后吧，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嗯，
0: 就瞪着那天花板呢，一直熬到天亮。以前吃着这安神补脑液，吃了3个多月，也没见到啥明显的效果。后来吧，又换了中药，最管用的也得满1个月才能见到有点变化，而且不敢长期吃，怕伤胃。后来听节目说，这消压汤是香港养和的定制药。
1: 对，
0: 说能让五脏和解，我就想着我得试试啊。
1: 嗯。
0: 哎，我没想到昨天刚吃2粒儿，晚上就睡得特别踏实，醒了之后也不心慌。这种变化真的太快了，我都有点不敢相信。
1: 用了消压汤啊，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消压汤见效这么快？核心呢，就是它是定制药。定制药和传统中药的本质区别，我们吃传统中药讲究的是药材颗数配比。你比如甘草多少颗，大枣多少颗，黄芪多少颗，哎，那煮出来的药汤里呢，除了有效成分，它肯定还混着很多杂质。我们身体也就得花时间消化，药效啊自然慢。咱们这次呢吃定制的消药汤，是把所有药材里边的精华都提取出来，哎，剔除掉杂质，哎，就把有用的东西才留下来，精准的搭配在一起。吃进去之后呢，全呢能直接作用于脏腑，在不需要通过脾胃额外的消化运化了，所以说呀，它见效速度自然是非常快的。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怪不得我以前吃中药见效慢，感情是吃了不少没用的杂质。
1: 嗯，
0: 你看我这辈子吧，就没吃过这个定制药，连和解这个说法我都没听过。以前看中医，大夫也没跟我说过这些，就知道让我安神补气血。
1: 因为啊，普通的一本开不出来呀、啊，和解剂。和解剂也是得把五脏六腑的运行逻辑摸得透透的。还得精准把控每种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说的话，要求这个能力也是非常高的，一般的没有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这次啊，才专门给大家定制这款药，为的就是让大家少走弯路，直接能吃到管用的有效成分。而且考虑到啊，你这种失眠20多年了，这绝对是顽固性的症状了，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听众朋友啊，很多都是这样的，10年20年。所以说我特意把药量啊提升了一倍，这样啊针对心肾不和的调和作用就会更强，见效啊自然就更快。你现在这只是刚刚开始，你坚持吃下去，改善呢会更多更明显。
0: 您赶紧再给我订5瓶，说好不容易遇到这么管用的药，我可得按疗程吃够了，把这20多年的老毛病治好了。以前遭的罪太多了，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我可不能错过去。
1: 这个跟你说哈，我们这次定制药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0瓶的供应量，所以说限购5瓶也是为了让更多被顽固性症状折磨的朋友都能用上。所以说没办法多订，我给你呀、啊、再多订5瓶，那就得有一个人呐、啊、拿不到这个机会，那他就得呀、啊、接着受这些顽固性症状的折磨。所以说你先把这5瓶啊吃完。哎，这样的话基本就能改善的非常多了，到时候你不仅呢不会再做噩梦，还能一睡到大天亮，早上起来也不会心慌乏力，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都会不一样的。
0: 哎，那行，能订到就已经很幸运了啊。
1: 嗯，
0: 以前哪想过能用上定制药啊，还能见效这么快，早遇到这好药啊，我也不用遭这么多年的罪了。
1: 你接下来呀、啊，咱们就是坚持吃药，早晚各一粒，按疗程吃。平时啊，睡前呢也别想太多烦心事儿，这样对我们的睡眠呢也有帮助。
0: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主任了 啊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是首次给大家定制药。定制药的特性呢，就是剂型可控。相比于以前啊，说大家不爱喝汤药，这一次咱给它改成了汤药浓缩胶囊，不需要用水稀释，一天只需要1到2粒儿，就可以快速改善各类顽固性的症状。但是呢，由于定制药产量受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

0: 每人限购五瓶。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邀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2: 哎，
3: 那个，哎，主任，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想报名，就是您说的那个逍遥汤。
2: 嗯。
3: 啊，我听你讲说这个药能那个调和五脏，我这个尿频尿急这毛病吧，也得有4-5年了，就觉得再这么折腾下去啊，我这身体跟这精神啊都快扛不住了，我都想试试这个定制药。
2: 嗯，别着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白天晚上都有什么症状，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哎，行，我说一下，介绍一下。啊，我今年55了，就是我40多岁的时候其实就有这种情况了，就是那时候啊它不算很严重，所以说就是偶尔的着凉啊，就会突然有这种哎上厕所。但是那时候忍忍呢，或者吃点什么消炎药什么的也就过去了，我就没当回事儿。但是从去年啊，就去年退休之后，哎，症状就开始就加重了。现在是白天啊差不多就是20多分钟吧就得跑一次厕所，有的时候甚至10分钟都得去一趟，你就算不合适你都也是感觉特别憋得慌那种。平时你看我出门什么的我都不敢出去，一起玩那些姐妹呀、啊、也有跳什么广场舞啊出去旅游啊，我都找借口给推了，就怕中途想上厕所那种尴尬。就怕是憋不住尿然后漏尿什么的。所以说最难受的就是这个排尿的时候火烧火燎的疼，这个尿完还总觉得就是没排干净那种。有的时候就在厕所里半天我都不敢动，哎，真的特别遭罪。
2: 这个确实这症状啊我们有尿频的人呢都能感觉到很折磨人。那你这些年了就没有去医院检查过吗？或者用过什么药啊？
3: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去那个药店都是买那种清热通淋的药，吃完之后没什么效果。后来药房的人说我这可能是那个尿路感染，又给我开的那个诺氟沙欣还有这个酚辛片。我吃2天吧稍微有点好转，但是一着凉啊或者喝水少了就立马就复发。我儿子吧也是挺不放心的，带我去医院做了一个那个尿常规，就是还有膀胱 B 超，大夫说没什么那个严重的这个炎症，他说就是这个膀胱功能吧退化，就是让我少喝水。我这也按着他的说的做了，结果这情况一点也没什么改善，该尿频还是尿频，然后疼也没有减轻。后来我听你讲这个五脏和解，我以前没用过这个和解的药，我觉得这药肯定对症，所以说我这次必须想试一试。
2: 为什么以前呢没用过五脏和解的药呢？因为和解剂啊本身是中药里啊最难配的，普通的是开不出来的，正常情况下这个必须得定制，因为它要求啊对脏腑运行的逻辑医生啊必须得了如指掌，还要精准把控有效成分的配比，不然不仅呢没有效果，还会给啊我们的胃肠肝脾啊增加负担，所以说这次我才专门给他定制和解剂逍遥汤。它的配比啊是有效成分，比如说这个药剂里边呢必须含有黄酮是每粒100毫克，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甚至啊精微到大黄素必须是1.5微克。它做到了呀、毫克级甚至微克级的零偏差，这样呢就保证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这次给大家改良的香港养和逍遥汤，由原来的每粒重300毫克提升到每粒重啊600毫克，是由几十种精准药物的成分配比而成的。
3: 那见效肯定是快呀，更快呀。我听节目了，我都有的患者我就看人说吃上1天的见效。
2: 对呀，像你这种情况吃上啊也就3天左右就能感觉到排尿的间隔呀会变长，之前20分钟跑一趟厕所，吃完呢就1个小时才去一次，而且的话关键呢排尿时候疼痛啊也会感到减轻，还能憋住尿，哎，就不用啊马上上厕所，要不然就漏出来了。哎，如果要是按照疗程吃5瓶，五脏啊就能和解，脾肾功能恢复正常，水液代谢顺畅了，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些问题就能从上解决。

0: 哎，以后啊也不容易再复发。
1: 哎，那太好了。你看我之前吧，我就听说这个香港的这个定制药特别难抢。
0: 对。
1: 我没想到这次能有机会报名。所以说主任啊，你帮我订五瓶，我不想错过这机会，我太想摆脱这个毛病了。
0: 放心，我们这边后台也已经给你登记名额了。一会儿要把电话转给他们，再确定一下个人信息。收到药之后啊，咱早晚各吃一粒，坚持啊，按周期吃，别吃两三天呢觉得好转就给停了。平时呢注意别受凉，适量啊多喝水就可以。哎，不用啊再少喝水了，而且多喝水能及时尿液，还能帮我们减少对膀胱的刺激。同时你要再保持心情舒畅，对恢复啊也有帮助。啊，
1: 行行行，好，谢谢你啊，
0: 哎、
1: 主任、
0: 哎、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粒儿重600毫克，有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能达到的效果呀，不是常规比的。所以本次微定制药物直接委托养和集团内部制剂室进行生产。这种微定制的逍遥汤胶囊剂型直接服用，是脏腑不协调症状反复最主要的一张王牌。但是微定制工艺复杂，无法量化生产，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哎，主任麻烦你啊，给我订五瓶逍遥汤。
0: 嗯、
3: 这养和的逍遥汤啊我吃过。
0: 嗯。
3: 当时啊就是胃炎嘛啊。
0: 嗯。
3: 就是老是反反复复的，吃啥都吸收不了。不管是吃马丁啉、奥美拉唑这些西药，还是找中医开的汤药，一吃就恶心呕吐，这胃里啊就是火烧火燎的，比不吃那个药还难受。但奇怪的就是吃逍遥汤没事，哎，一点不适感都没有，还越吃还越舒服呢。
0: 咱们啊感觉说吃逍遥汤就越吃越舒服，一点不适都没有，这就是定制药的关键优势啊。你之前所以吃其他的药难受，核心呢是那些药里混了太多没用的杂质，比如说呀辅料、中药纤维、植物纤维这些东西。你的胃啊本来就弱，消化这些杂质会添加额外负担，自然就会啊吃完就要感觉恶心烧心。而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这款逍遥汤是专门定制的，它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全是有效成分，比如甘草，我们只提取它里边能够调和脾胃的三贴成分，其他没用的都剔除了。你这样一来呢，不用你的脾胃再费劲去消化杂质，而且能吸收，自然就不会有恶心烧心的反应，还能快速的发挥作用。
3: 是啊，我一开始吃的时候还担心呢，怕又跟以前这个药一样刺激胃。结果吃了第一天我就放心了，胃里暖暖的，一点不难受。以前吃点东西的就顶得慌，现在能正常吃一碗饭了，反饭的情况呢，也少多了。
0: 对，我们用上逍遥汤之后啊，这样的改善，说明咱们的调理方法呀，对了，逍遥汤对咱们有效。为什么我要专门给大家定制这款和解剂逍遥汤呢？就是因为啊，像你这种胃肠病反复不好的人，90%的根源呢都是脏腑不和，肝主疏泄，脾主运化。你长期被胃炎折磨，情绪难免受影响，肝气郁结就会影响脾的消化功能，脾运化不好，胃自然就跟着出问题，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普通的胃药，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都只盯着胃本身去治，要么易酸，要么促消化，根本没办法去解决脏腑不和这个根儿。所以说吃了好两天，一停药就反复。而逍遥汤是和解剂，核心作用就是调和脏腑，尤其是调和肝脾，让脏腑之间不再相互拖后腿，而是协同工作，从根上解决问题。
3: 是啊，主任，现在你看我已经都吃了两瓶，感觉症状是缓解不少， 但是还是没有好利索啊，就想。

0: 定点接着就是巩固调理呢，而且我听您说这次逍遥汤的药量呢从300毫克升级到600毫克了，有效成分翻了一倍，
1: 对，
0: 效果肯定就更到位了。我真的是怕雷鸣鹅，毕竟这是香港养鹅的定制药吧，不是随便就是能买得到的。
1: 哎，你说的没错，这逍遥汤啊确实是香港养鹅医院院内制剂师专门呢、为我们听众朋友这些顽固性胃病、心脏病各种啊顽固性症状定制的，选材呀、都是道地的药材，提纯和配比的工艺特别复杂，每粒药的有效成分呢、都已经精准到毫克级，所以说这样的要求啊它就没有办法量产。这次能争取到份额还是靠啊港药直通车的专属渠道，所以说咱们平时是根本没有机会用上的。你现在吃了两瓶就有改善，再坚持按疗程吃下去，脏腑调理好了，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以后啊咱就不用再受胃病的折磨了。
0: 那太好了，主任，你赶紧给我登记上，这么多年的老毛病总算是看到希望了，真是太感谢您了啊。
1: 放心吧，我这边呢工作人员已经帮你啊登记上了，一会儿啊把电话转过去，你跟他们再确定一下个人信息。哎，拿到药之后啊你就还是早晚各一粒，平时啊注意点，别吃啊太凉太辣的了，保持心情舒畅对恢复也有帮助。哎，以后有任何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0: 好的，主任，我记得了，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和传统用药不同，第一，配比更精确，它是有效成分入药；第二，药物浓度更高，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剂量的调整，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第三，药物更纯净，这里边啊不含任何辅料，针对各类顽固性的症状见效更快。但是定制药啊工艺复杂，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你好。
1: 哎，
3: 跟你通话我太高兴了。
1: 嗯，
3: 啊，我想要报名，我订五盒那个逍遥汤。
1: 嗯，
3: 这个逍遥汤吧我之前用过，哎呀那效果特别的好，但就是太难买了。今天吧我一听咱们节目有，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了，我生怕晚了买不着了。
1: 啊，别着急啊，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主要就是心慌，完事吧还走上不来气儿。我一发作的时候吧，就那个胸口吧又发闷呐、发紧呐、完事那个心脏哈呀嘣嘣的跳得特别的厉害呀，我走两步路吧我就喘的就不行了。哎呀，我就赶紧找个地方歇着。但最闹心的吧还是啥呢，这毛病吧跟情绪挂钩，有一点小事儿啊上个火呀着个急立马就犯病，这心慌的就更厉害了。完我这个气儿吧也喘不匀，晚上吧躺在床上也睡不着，总怕自己出啥问题。后来我不去医院了吗，我做了心电图，完了那个心脏彩超，大夫也说了我这就是心脏病，给我开了那个美托洛尔。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哈，这个稍微吧还能缓解一点儿，可这个药吧不能停，一停就打回原形了。
1: 嗯，
3: 后来吧我又找中医看了，说是气血不足，开了汤药让我喝，喝了大半个月也没啥起色呀。
1: 你看看，你一着急一上火心就慌，我们都叫气大伤肝，你这个病啊是从肝引发的，但是呢累积到了心。正常啊咱五脏之间的关系，心呐、和肝之间是相生相克的关系，心是火，肝是木啊。哎，肝生火，如果肝火太旺的话，自然心火呀就降不下来。你这种情况就涉及到是两个脏腑不和导致的了，那单独去调理一个脏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3: 反正那个我儿子不在香港工作嘛，他知道我这个毛病嘛，折腾人呐，也心疼我，就特意吧托人从那个养和给我带回来两盒那个逍遥汤，让我试一试。
1: 嗯。

0: 我吃了三天哈，哎呀，就感觉哈，真的就不一样了。胸口吧哈，就那种什么大石头压的那种感觉，哎，轻松多了。心慌吧也没那么频繁了，完了晚上吧睡觉吧也能踏实，我能睡几个小时了。
1: 嗯，
0: 我就吃完一瓶呗，就心慌发作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我以前吧一天吧得犯个三四回，现在呢。
1: 偶尔能犯一次，我就上楼梯吧，也不用中途歇着了，两盒吃完之后呢，我这个心慌上不来气的毛病基本上就没再犯。这个逍遥汤啊，真是的，哎呀，那真是我的啊，太好了。咱现在说香港养和这个逍遥汤就能反映出来什么，就是定制药的厉害之处。定制药和见效果本来就是要划等号的，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争取的逍遥汤，还是专门为我们听众朋友的 身体具体的情况做了升级，哎，这里边的有效成分呐的含量，从原来你在香港买的那个300毫克提到了600毫克，翻了整整一倍。因为这样600毫克的高含量啊，就像钻头一样，直抵脏腑核心，快速起效，再配合养和的缓释技术，早晚各吃一粒儿，就能24小时给你维持血药浓度峰值。
0: 让你的五脏六腑时时刻刻得到滋养和调和，病情啊就能稳住不反复。那效果指定比我之前的还要好啊！我听明白了，老师。那我之前我吃的是300毫克的，我都能三天见效，那这次600毫克那指定翻倍呀，肯定好的更快更稳了。
1: 对。
0: 那我能不能定10盒啊？
1: 我跟你说哈，我老伴儿吧，偶尔吧，他也心慌。我就想着我用的这么好，我让他也用呗，啊，一起调理调理呗。心情啊，我非常理解。今天呢，像你这样啊，要定10盒的人非常多，但这次啊，我没办法答应你，哎，不能给你多定。定制药的生产门槛啊，太高了，哎，从到底药材到分子级的提纯，再到微颗级的配比。 每个环节的难度都是普通制药的几十倍，养和的产能本身呢就非常有限，所以说这次啊，我们活动每个地区就只有2000瓶来配额，哎，每个人就规定了限购5瓶，目的是什么？就是哎，更多的人能用上，你多订5瓶就少一个人呢就订不着了，你老伴儿的问题呀，你一会儿让他也打个电话报个名，才能啊再订5瓶。
0: 行行，主任，那我就先订5盒啊，能抢到名额就非常不错了，我高兴。
1: 好的，帮你登记下来了，现在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你的信息啊。你记得收到药之后啊，早晚各吃一粒，不用啊，刻意忌口。等五脏彻底和解了，你不仅呢不用再遭心慌的罪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都不一样了。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了，非常感谢。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再见，再见。好，再见，这位朋友。首款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专门针对脏腑不和导致的各类顽固性症状，服用初期体表症状减轻，服用中期反复频次变少，服用后期维持症状不再反复，从而达到脏腑之间功能的相互协调，实现单一症状多脏器调理的目的。但是啊，定制药实际操作复杂。 而且也很麻烦，产量是受限的。每天每个地区仅供2000瓶，每人限购5瓶。如果大家也有顽固性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那么这一次微定制逍遥汤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2: 开播1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 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

0: 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1: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0: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1: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2: 守护心脑健康。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戏曲之美，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施成，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提到豫剧现代戏《小儿黑结婚》，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这是当年河南省豫剧院三团所演出的一出现代戏，根据赵树理的同名小说改编，当时演出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剧中的青的水蓝盈盈的天更是被很多朋友们津津乐道。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走进这部已经流传了很多年的《小儿黑结婚》，来共同聆听剧中的一些精彩的唱腔。那这样，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闲话少叙，先来欣赏一个经典的唱段啊，就是小琴洗衣那一段啊，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柳兰芳老师的代表作。那除了这一段之外啊，就是这一段戏唱完之后呢，还有一段河边嬉戏啊，几个年轻的少女在逗这个小琴的一段对唱，也非常的好听。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

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交流的，共同来说的一出戏，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二黑结婚。那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剧中一个非常核心的片段吧，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其实仔细回忆起来，现代戏所走出的这一段历程，我觉得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因为当时啊，《小二黑结婚》这出戏呢，是豫剧三团排演的一出剧目。它最早的源头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赵树理先生1943年写的同名小说。1953年，当时咱们的河南歌剧院，也就是河南省豫剧院三团的前身，率先呢把它改成了豫剧，在开封首演。大家可以想一想，那时候的豫剧舞台上大多演出的都是一些古装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穿蟒袍、戴凤冠那很少有人穿现代的衣服来演农民的日常戏。那刚刚上演的时候呢，争议特别大，那不少老戏迷、老观众不认可，并调侃三团的演员是卖红手枪，觉得不化妆、不穿戏服不叫唱戏。甚至呢，在台下还喊这个倒彩。当时的主创人员呢，就是我们的现代戏奠基人杨兰春先生，包括演员王善璞柳兰芳、杨华瑞等等等等。那这一批老艺术家呢，可以说是扎根农村去采风，唱腔呢也是抛弃了传统的老式的一些城市，贴合河南的老百姓说话的语调，首创了生活化的豫剧的唱法。那1956年河南省豫剧院成立，这个专演现代戏的歌剧团正式定名为豫剧院三团。小二黑这出戏呢，可以说也是直接奠定了三团演现代戏、写百姓的团风，那和一团二团当时专演传统戏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那这出戏呢，经过了70多年，早已经成了三团的长远剧目啊。这么多年不断的打磨复排，包括唱腔的一些调整，一代代演员接力传承，从最初的下乡搭土台巡演，到登上全国各大剧院，还多次录制成戏曲音像，通过广播电视传遍了千家万户，也让这出戏在老百姓当中也是家喻户晓的。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个剧中小二黑的唱段吧，这是姚林生老师所演唱的《不娶小琴我不结婚》。

不和，可不行，小秦明是陆中华，儿给你明是盖中金，我姓相可是国可金，名相不对还不成，他生在是

0: 名声太不正，他娘是个老妖精，岳母鸡下的是歪蛋，老母猪不能把气连生，咱是娶的他闺女，他娘爱咱啥事情，
1: 那就是啊，
0: 小金除了我他不嫁，不是小金我不结婚。

0: 家把你当戏唱，你张着耳朵不去听，宁可三辈子打光棍，也不给余家去结亲。
1: 你不好好的，
0: 婆婆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王善普老师演出的版本啊，演这个小琴，演这个小二黑的父亲呢，这是韩登庆老师，演母亲呢就是杨华瑞老师，真的是明星大腕云集啊。好的，那下面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欣赏一个片段啊，这是剧中小琴和小二黑的一段对唱啊，咱们到区上去报告。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豫剧小二黑结婚当中的精彩片段。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将欣赏到剧中的另外一段非常精彩的重头戏吧，就是提亲一段。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接下来您可仔细听了。老字号零时差山药玉米糊今日起将在本栏目开展惠民活动，每期20个福利名额，让您8毛钱喝上纯正的山药玉米糊。

0: 没错，这款山药玉米糊呢，原料是不一般的，精选地道的沉积山药，再搭配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高，生长出来的玉米粒啊，颗粒饱满，谷物香气厚重。沉积山药粉呢是绵密哎温润，把这两样好食材结合在一起，才有咱们今天这一碗实实在在的山药玉米糊，吃起来那就俩字儿，香润。
1: 很多听友都知道山药玉米都是很适合日常吃的食养食材，可咱们自己在家做呢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的山药削皮麻烦，粘液粘在手上发痒，还要上锅长时间的蒸煮，玉米呢要剥粒清洗再打磨成细腻的糊，一早起来啊忙前忙后半天才能吃上一碗。不少人心里想着要多吃点谷物，可是这工序太繁琐了，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
0: 这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款山药玉米糊的原因呢，工厂是提前把沉积山药东北的黑土地的玉米啊处理妥当了，采用破壁萃取工艺，哎，充分锁住这个食材本身的谷物营养，想吃的时候啊温水一冲，简单的搅拌几下就能够直接喝了，满满的都是天然谷物本身的营养。
1: 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啊，正常核算下来喝一碗要1.65元，说实话能用到这样的地道原料的谷物糊，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贵。但是今天呢专属福利来了，现在打进电话下单买6大袋，厂家直接再送6大袋，到手整整12大袋，一袋里面呢是20条，一条就是一碗的分量，这样一算呀，您喝一碗纯正的山药玉米糊只要8毛钱，用好原料做出来的谷物糊能拿到这个价格，机会属实难得。但是要注意啊，每期只有20个名额，一旦抢完了福利直接结束，赠送的部分立刻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牙口是慢慢退化了，硬的粗糙的食物啊都嚼不动了，消化起来呢也费劲，米饭呢馒头啊有的时候吃着费力，大鱼大肉更是不敢多吃，像这种情况就适合这种细腻温润的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啊，经过这个破壁处理，粉质是足够的细腻顺滑，入口不用费劲儿，哎，不用那个咀嚼，喝下去是暖暖的，满满的谷物营养。
1: 不光是牙口不好的长辈，平时家里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鸡鸭鱼肉吃得多，吃完就感觉肚子胀胀的，肠胃沉甸甸的，油腻吃多的时候呢就适合来点清淡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一条就能冲出一大碗来，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纯粹自然，喝着也清爽，而且呢它是低脂低糖的，甜味全部是来自玉米食材本身，没有额外加糖。那对于平时不爱吃糖担心糖分摄入过高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合适。
0: 早上来不及做早餐了啊，冲一碗暖胃又顶饱，中午胃口不好了，不想吃油腻厚重的饭菜呀，哎，冲一碗垫一垫，晚上想吃的清淡了，冲一碗下肚，哎，暖暖的，全家老小都能放心喝。拆开袋子取出一条，开水倒进去随便搅一搅，立马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冲出来色泽是金黄金黄的，满满的谷物香气。
1: 说的没错，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最怕麻烦，想要经常吃点谷物，最难的不是选食材，而是每天花时间去加工去熬煮。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破壁工艺处理到位，省去了所有的繁杂工序，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短暂的出行，只要有热水随时都能冲一碗热乎的谷物糊。而且呢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给力啊，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合计是240碗，一次喝一碗只要8毛钱，一次囤足，老两口慢慢喝，还可以给家里的子女啊亲戚啊烧上一份，一起来尝一尝这份香浓谷物糊。名额只有20个，越来越少了，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不少听友呢心里都会嘀咕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原料品质会不会打折呢？我在这里啊负责告诉所有的听友，不会，依旧选用地道的沉积山药，依旧是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破壁萃取工艺啊不变，独立小包装袋啊不变， 不会因为做了惠民活动了就用陈粮饲料来糊弄老百姓，一袋一袋独立分装，一条一碗，吃一碗拆一袋，防潮卫生，不怕受潮结块。
1: 没错，咱们挑选日常吃的谷物吃食，配料原料源头生产工艺一样都不能马虎。这款老字号工厂生产，每一批次都有出厂检测，咱们老百姓吃得放心。独立小袋密封包装，储存简单，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受潮变质。出门遛弯，短途外出，随身带上几袋，在外有热水就能冲泡，随时随地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谷物糊糊。
0: 品质不打折，福利才实惠。这次厂家呢拿出大额补贴，就是想让听友啊用实惠的价格把这款谷物糊糊啊带回家。现在拨打电话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一碗只要8毛钱。补贴名额有限，一旦20个名额啊抢完了，赠送福利立刻取消，恢复原来的售价。想囤货的听友啊，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这个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是本档节目才有的专项补贴。平时呢，您想喝一碗要花1.65块，但是今天享受完补贴呢，一碗仅需要8毛钱。厂家拿出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喝上地道陈吉山药搭配东北黑土玉米制作的山药玉米糊。补贴名额是有限的，补贴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就没有赠送的6大袋了。我们导播这边反馈说啊，电话一直在不断的打进来，很多叔叔阿姨都是2组3组的订，一次囤购省去反复下单的麻烦。还有不少听友订购之后呢，打算给身边的亲友邻里也带上一份，一起去分享这份实惠好物。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味道好，开水一冲就泡好，配料简简单单，只有山药和玉米，大人小孩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喝它清爽，牙口不好喝它，怕吃糖喝它，没时间做饭，开水一冲就是一餐。
1: 今天抢到名额，12大袋囤回家，日常吃不间断，从初秋喝到深冬，一年四季都能安排上。导播提示我们，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很多听友不光自己吃啊，还给老伴儿子女一起安排上了。咱们这个福利套餐就是整套12大袋的囤货方案，适合长期吃，零散少量购买享受不到厂家的这份大额补贴。
0: 一碗热乎的山药玉米糊啊，没有复杂的配料，简简单单的谷物浓香，早上一碗开启新的一天，晚上一碗清淡适口。今天这个福利啊，机会难得，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平均下来呀，一碗只要8毛钱。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啊，别等名额全部抢完了，到时候再想要这个赠送活动啊就没有了，抓紧拿起电话订购，4007-999-681，4007-999-681。
1: 节目接近尾声，再次提醒各位听友，每期节目呢仅有20个福利名额，平常单碗是1.65块，活动买6袋送6袋，到手整整12大袋，合计是240碗，每碗只要8毛钱，名额抢完活动立刻截止，赠送福利呢也会全部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长辈啊，平时想找一款适合自己经常喝的谷物糊啊，挑来挑去，要么是配料啊繁杂，要么是冲泡麻烦，要么就是价格偏高。咱们这款刚好贴合大家的需求，地道原料，老字号出品，独立小袋，干净卫生，冲泡方便，价格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十分划算，一次入手整整12大袋，够老两口啊慢慢喝上好几个月，不用频繁操心补货了啊。
1: 一碗温热的山药玉米糊，入口温润香浓，忙碌的早晨不想开火做饭，油腻大餐之后想喝点清淡谷物，牙口不好的想吃点好消化的，都可以冲上一碗。没有繁杂工序，没有多余添加，简简单单的谷物香气。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抓紧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占专属福利，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继续向大家问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豫剧院三团当年所演出的豫剧《小二黑结婚》。就是放到今天，这部戏呢依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是一出爱情小戏，更是现代戏的起点。当年正是靠着《朝阳沟小二黑结婚》这样的剧目，豫剧院三团呢才闯出了路子。直到现在，三团下乡惠民演出，包括省内的一些戏曲活动，《小二黑结婚》永远是闭眼的保留剧目。亲爱的朋友们，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这是由卢兰香、王翠芬、柳兰芳老师共同合作演出的《小二黑结婚》当中的一个精彩的片段——提亲。这段戏啊，也是妙趣横生，我们共同来欣赏。
1: 开门啊！你死了我就算了，还回来干啥？
2: 是我呀，
1: 谁叫你回来的？
2: 你叫我来的。
1: 你是谁呀？
2: 哎呀，我是你脱下的大媒人，快开门吧！

恁闺女个吴家这门亲事啊，总算是说妥了。这不，彩礼我也给你送来了。哎，小青答应了没有啊？哎呀，他送。

0: 简历边了是臭字段子一山两字，这不还有这350块现大洋，都是你的
1: 娘娘不去不能去。身上你送到身上可是等了你好久好久了。
0: 是啊是啊，我都等你了老半天了
2: 呀。送到身上，
1: 哎，去哪去哪，你送到身上帮你给吴家光荣那么亲事啊就算定下了，
0: 这不

0: 句话，答应了吧啊！
1: 娘，你要真心为我好，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
0: 咦，亲呐，只要你答应，娘还能不听了？说吧去。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像彩礼少，你尽管要，只要大婶跑一遭，不管啥事能办到。你说吧，
1: 你那好心呐，我早知道了。娘，常听人说，不图庄子，不图地，但图一个好女婿。娘啊，你愿图庄子地，还要图个好女婿呢。
0: 有了庄子地，才有好福气。你找个没庄子没地的穷光蛋，到时候少吃没穿的，你找谁去？你说是不是？
1: 是啊，亲家，你看看。

门喝西北风长大的吗？人家喂一口小猪长大了还能吃块肉的呀，这个娘把你养活

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小二黑结婚》这出戏当中的提亲这样一个精彩的片段。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小二黑结婚》这出戏当中的一些精彩的唱段啊。从小说到豫剧三团的经典剧目，这部现代戏可以说是扎根乡土，唱出了普通人追求自由幸福的心声。简单的故事加上质朴的唱腔，这也正是我们豫剧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长郎。

关。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人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会哥，你哪来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

战，与国家的存亡共攸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潘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

0: 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她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他说：“老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

常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地说，我外孙女儿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蹲蹲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面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需要调整成。

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老高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五味药材，但是五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他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

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趁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需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治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

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三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咳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2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2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

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得十年到三十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看病时他已经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十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老膏给他治出血的。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该和心脏病一锅烩，我一块儿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0000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这个北京来的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膏按周期吃，不愁它不好。该患者用老膏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四天病人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一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的肝是在坚持用药的第4个月开始，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的，4个月连脂肪肝都没了，肝脏完全正常，肝功很标准。

0: 准。一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他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我就说这些，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3: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老高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可好了。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3: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

0: 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1: 嗯，太低了啊，血压。
0: 嗯，常年都是一天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1: 嗯嗯，
0: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1: 啊。
0: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心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1: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你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0: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1: 嗯，
0: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冯老师你在讲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1: 啊啊啊！
0: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老高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老高他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
1: 啊，
0: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老高他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
1: 啊，
0: 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儿，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啊，不老，我现在用这个老高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
1: 嗯，
0: 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
1: 嗯，
0: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老高，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着老高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我是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啊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
1: 嗯，
0: 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老高啊。老高他有他的真功实效， 能够从本身来解决。

0: 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1: 本源回归。
0: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老高，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啊、对，坚持用吧啊。
1: 好，
0: 老高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1: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啊，再见吧啊。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患者。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光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嗯，
0: 哎，
3: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嗯，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3: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3: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的头还晕。
0: 嗯，
3: 扯的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0: 嗯，
3: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3: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呀，那一会儿啊，那遭罪呀、这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呢。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啊，
3: 嗯，说实话，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给我排一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3: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
0: 嗯，
3: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3: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3: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嗯嗯，
3: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火膏都用好了
0: 啊。
3: 嗯，就这么用上火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那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0: 嗯，
3: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个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1: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也不疼了。吃了三个的时候啊，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0: 嗯，
1: 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1: 我吃上这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0: 啊、
1: 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1: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34年了、
0: 哦。
1: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0: 嗯，
1: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100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0: 嗯，
1: 那时候
0: 快速防颤，
1: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是是，嗯，
1: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的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1: 嗯，这不是我吃了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0: 啊，
1: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挺好，
0: 太好了。
1: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0: 嗯
1: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1: 是
0: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1: 嗯，
0: 太好。
1: 我家里人老伴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0: 啊？
1: 我说没事，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1: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1: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啊，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哎、
0: 啊！
1: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0: 嗯、
1: 睡眠都挺好。
0: 嗯
1: 嗯，你看
0: 啊，
1: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0: 嗯，
1: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啊啊啊！
1: 所以说呀，
0: 多好！
1: 今天打电话、
0: 啊、
1: 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1: 哎，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0: 嗯，
1: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0: 啊！
1: 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嗯、没错啊、
1: 嗯，
0: 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老高，您选用对了。
1: 对，
0: 那么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老高、
1: 嗯、
0: 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我都为你高兴啊、
1: 嗯、
0: 啊！
1: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
1: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0: 好，再会，
1: 好好好，
0: 老朋友，嗯
1: 嗯，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
0: 啊、
3: 嗯，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3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
0: 嗯嗯 嗯。
3: 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呢。
0: 哎，好的。啊。
3: 没用咱这个好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啊，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脸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0: 啊，
3: 我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

0: 血，有时候还疼啊，要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1: 够厉害的是吧？
0: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呗，我这样的他还在这欺负我。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1: 嗯，很悲观是吧？
0: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1: 办法都用了是吧？
0: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既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了。
1: 以前呢，您用的药物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老高，没有接触过老高，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老高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老高，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我上学时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得好，他用得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0: 这老高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老高。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这老高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儿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消肿了是吧？
0: 这好高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看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也不一瘸一拐的了。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老高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所以我刚才
1: 那可不是吧？
0: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0: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用吧。
0: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1: 啊。
0: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就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哎，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也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老高的病友特别多，也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向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1: 现在老高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老高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咱们说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

0: 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1: 嗯，
0: 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持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1: 嗯，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
1: 嗯，
0: 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啊。
2: 嗯，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0: 别客气，祝福您，
1: 嗯，
0: 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老高都会得到健康，
1: 嗯，
0: 好不好啊？
2: 好的，
0: 太好了，
2: 朱老师，
0: 嗯，
2: 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老高，
0: 嗯，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2: 是是是是，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
2: 哎，
0: 有什么问题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2: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再见。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传承有我，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呀？
1: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心，心啥心？书记大人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笔来，原谅我那句话是头上戴，你就放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捶捶，捶的太太头发。
1: 春欢都吃不上啊。

进宫门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斗太平。

情。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劝了，我看是。

0: 没有收他寸餐吗？
1: 他们要收寸餐？这么说他们要收寸餐？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收去呀。
1: 老爷

衣服。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

莫非他是烂翠萍？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只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贵格女，俺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大哭三声。

0: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1: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0: 开播一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1: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0: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高标准。
1: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0: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1: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0: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1: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0: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现在终于深刻体会到啊，香港养和的逍遥汤不愧是定制药，这效果非常惊人。你看咱们工作人员刚才接到一位听众这个反馈电话啊，这朋友是什么情况呢？多年老毛病了，心慌胸闷，平常呢是药瓶子不离身儿。昨天下午刚收到药啊，也就吃了2粒、
3: 嗯、
2: 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说啊，就是那种胸口压大石头的感觉没了，心呢也没有那么突突了，整个人儿舒

0: 他了，是他这几年都没有体会过的这种舒适感。
1: 实际这位朋友啊，这种情况在我们过去使用逍遥汤的时候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我才费这么大劲儿啊，一定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去养和定制逍遥汤。
0: 让大家体验一下啊。
1: 因为在高端医疗领域，特别是在养和的制剂师标准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0: 怎么说？
1: 定制药是不允许不见效的。
0: 一定要见效，不允许不见效啊。
1: 对。
0: 这个我感觉也只有像养和这种很敢打这个包票。
1: 对。而且他们呢，评的就是两个字。精准。
0: 精准。
1: 咱平时买的成药，那是工业化流水线产品。它的标准呢是合格，但定制药标准是精准。
0: 这不一样啊。
1: 精确。在养和的实验室里啊，逍遥汤里每一味药的浓度，包括它里边的有效成分的配比，那不是按颗算的，是精确到 0.1 微克的。
0: 0.1 微克，拿做芯片的这个精度在做药了。
1: 对，那这种极度精确的含量控制，就是为了保证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发挥作用，没有任何偏差。
0: 对，
1: 我昨天在节目里跟大伙讲过一个观点，就是在定制药的概念里，定制和见效它是要画等号的。
0: 是的，
1: 针对五脏不和引起的顽固症状，用上精准配比的定制药，见效就是必然的结果。
0: 一定是这个结果啊，就没有意外的。所以刚才那位听友发现说见效这么快，哎呦，激动得不得了啊。今天一大早在电话里也是有点软磨硬泡的感觉，跟咱们工作人员说，之前吃了那么多药都没用，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真正能起效的，就非要再追加食品，说这个家里还有老伴儿、亲戚朋友也都想要，怕后边订不着了，想再争取点儿。
1: 关于他这个想法呀，我这里必须跟我们所有啊想多订的听众朋友说一声道歉。
0: 哎呀，这个一道歉好像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希望了。
1: 对，这一次啊确实是没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咱们得讲实话，定制药虽然好，但是它的生产门槛啊太高了。
0: 确实。
1: 它不仅仅是工艺复杂，从药物原材料的源头选材，到分子级的提纯，再到最后微颗级的配比，每一个环节的难度都是普通制药的几十倍。养和医院的产能本身呢就极其有限。
0: 对，这次能给咱们每个地区的朋友每天分出2000瓶的配额，已经是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和人脉了，真的是极其不容易的事儿。所以也希望大家伙多多理解啊，咱也要好好把握机会，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订上，每人啊这一次是限购5瓶的。
1: 我们这次坚持啊是每个人限购5瓶，是我们结合了香港养和那边几十万例临床康复数据总结出来的一个科学的黄金康复周期。
0: 对，
1: 这5瓶代表了我们身体五脏和解必须经历的3个关键阶段。首先当第一瓶吃完的时候，我们医学上称之为症状舒缓期。这个阶段最核心的感受就是两个字，舒服。
0: 先觉得舒坦了啊。你看这几天听您讲了，五脏不和，身体里好像是一个战场一样啊，整天在掐架，肝火在那儿烧，脾胃在那儿堵，心脏在那儿慌突突，你整个人是紧绷的，是很难受的状态。
1: 但是一瓶逍遥汤吃下去，这种高浓度的有效成分会迅速的介入，把我们五脏六腑啊给一个一个安抚下来。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那种在胸口透不过气的感觉减轻了。那种整宿整宿烙饼的烦躁没有了。那种吃点东西就胃胀肚子痛的紧缩感没有了。
0: 太好了。对于常年啊遭受这些折磨的老年人来说，咱能睡个好觉，能喘匀这口气儿，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也正是定制药的优势啊，它起效快，然后呢让每一个人刚开始用的时候，大家就能看到希望了。
1: 对。那这个呢是第一步。那用到第3瓶的时候啊，我们就进入了第2个阶段。

0: 功能恢复期，
1: 开始恢复了。
0: 最直观的变化呢是顽固性症状发生的频次开始减少。比如眩晕的患者，以前呢两三天晕一次，一晕就天旋地转，半天起不来床。但是用到第三瓶的时候，半个月都不晕一次。那再比如便秘的患者，以前呢不吃泻药就排不出来。三瓶吃完不用泻药也能两天一次，甚至一天一次顺畅排便了。
1: 太好了。
0: 这就是功能恢复，说明啊我们的五脏已经开始和解了。
1: 是的，这才是治病的根本啊。之前症状十年二十年都治不好，就是因为咱以前吃的药啊，要么就是只盯症状，要么只盯某一个器官来进补，没有真正解决五脏不和这个根源问题。而定制逍遥汤呢，是把根本问题解决掉，这个问题解决了，那症状自然就改善了啊。
0: 对，
1: 嗯，
0: 那等到我们把五瓶都吃完了的时候，就是到了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
1: 嗯，
0: 我们称之为呀生理稳固期。
1: 嗯，开始稳固了。
0: 对，那等到这个阶段，你的各种顽固性症状就基本呢不用再担心它会发作了。
1: 嗯，
0: 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五脏完全和解了呗。
0: 对，
1: 嗯，
0: 五脏和解之后，你的心、肝、脾、肺、肾，他们之间呢会找到原本健康的运转规律，
1: 回到正常轨道了。
0: 对，肝知道怎么疏泄了，脾知道怎么运化了，肾知道怎么藏精了。
1: 嗯，
0: 身体所有的机能都开始正向运转，
1: 对，
0: 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这个时候你不仅仅是不难受了，你是摆脱了那个病根。
1: 是的，
0: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药一停就反弹，天一冷就复发。
1: 嗯，
0: 这就是五瓶药用完的完整逻辑，少一瓶这个稳固期都达不到完美的效果。
1: 嗯，所以说呀，这个五瓶药啊，每一瓶都有它的使命啊。
0: 对，
1: 你看第一瓶让大家先是舒服，第三瓶开始恢复，那第五瓶就是帮咱们守住这个健康的大门了。那广大听友啊，这次定制的机会有多难得，其实不用我多说了，大家一定是心里都清楚都明白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啊反复在节目里跟大伙强调，
1: 嗯，
0: 这一次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谁都别错过，
1: 抓住机会。
0: 哎，我们大家要清楚一点，这次合作是近几年来我们栏目首次，
1: 嗯，
0: 也是能够申请到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定制资格的机会。
1: 这不容易啊，因为在养和的体系里，它不是说谁去都能定的啊。
0: 对，
1: 它有非常严格的这个门槛和资质的要求。
0: 对，养和的制剂室是给啊全球顶层人士服务的，它的排期啊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已经排到三年以后了。
1: 是，
0: 未来啊你如果再想去定制一款药，三年之内肯定是不可能了，
1: 没机会。
0: 这一次啊，就是因为属性和呀很多朋友们的大力支持，
1: 嗯，
0: 才给呀咱们一次这样生产的机会。那我们呢也是啊，每个地区仅仅的能分到2000瓶，
1: 很少了。
0: 哎，但是这已经是啊有限时间内产量最大化了。
1: 对，
0: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呀都能有机会用到，我们就啊每人限购5瓶。
1: 嗯。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啊。
0: 对，
1: 大家都明白这次定制药的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昨天没报上名的啊，你比如说昨天夜里刚过12点就有朋友开始打电话了。所以顽固性症状反复发作治不好的，这次机会咱们谁都别错过。定制药逍遥汤可以为你的顽固性症状画上一个句号。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了，每个地区的配额都在飞速的减少，如果此时此刻您还没报上名，真的别再犹豫了，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这几天呢咱们一直在说定制药，
1: 嗯，
0: 哎，这个杨迪你说说定制药的关键在哪里？
1: 我觉得关键就在定制这俩字儿上，就光这两个字儿，我觉得它已经是值了千金万金了啊。
0: 在医学领域啊，特别是在香港养和

0: 这种医疗体系里。定制啊，代表的就是极致疗效的追求。
1: 嗯嗯，
0: 什么是极致的疗效呢？
1: 按我的个人理解，我觉得就是必须要见效，而且得快。
0: 对，
1: 嗯，
0: 在定制药的逻辑里，定制跟见效是完全划等号的。
1: 是的。
0: 现在所有的定制药有一个算一个，只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就是保证药物进入我们身体之后能精准发挥作用。
1: 是。
0: 而且定制药还有一个很难的点，就是得保证啊它的适配性。
1: 嗯嗯。
0: 比如如果给某个罕见病人定制，他一个人吃，
1: 嗯，
0: 针对也他一个人的体质就行。
1: 对。
0: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的消汤是给广大有顽固性症状的中老年人定制的，
1: 受众面更广了，
0: 但所有人吃了都管用，
1: 对，
0: 都能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1: 是，这也是和解剂逍遥汤它最厉害的地儿啊，它的普适性和针对性的完美统一。如果说吃完不见效呢，孙主任根本没必要说费这么大的周折，动用这么多资源去给大家定制了。
0: 对，
1: 嗯，
0: 哎，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来说，逍遥汤的见效速度远远呢超越了目前市面上传统用药。
1: 嗯，要不为什么要给大家定制呢？大家各种顽固性症状，哪怕说哎呦很多年头了，十年二十年都没治好，那逍遥汤是。
0: 对，
1: 嗯，
0: 给大家讲个患者，今年62，
1: 嗯，
0: 从30的时候就开始胃胀反酸，
1: 嗯，
0: 吃东西不消化，人呢特别瘦。吃东西必须格外注意，
1: 嗯，
0: 吃多了，吃凉了，吃辣了，马上啊就腹泻，
1: 嗯，
0: 整个人呐、啊、虚的不行，
1: 嗯，你说到这儿哈、啊，孙主任，我想到咱很多老百姓话说，有点像直肠子啊，
0: 啊对啊，
1: 但就这样一个症状，咱看看30多年都没调好啊，
0: 后来呢，睡眠也开始不好了，
1: 嗯，
0: 5年了，一晚上啊就能睡1个小时，
1: 哎呦，这太折磨了，
0: 白天没精神，犯困。眼睛通红，
1: 嗯，
0: 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尤其是到后半夜，整个人呢就像打了鸡血，特别精神，
1: 精神、哦、
0: 哎，睡不着觉就频繁的起夜，一会儿去一趟，那接着呢出现了心慌、胸闷的症状、
1: 嗯。
0: 你看他之前呢也吃过中药，补脾的、补肾的，还是补气、补血的，
1: 嗯，
0: 养心安神的，
1: 没少吃啊，
0: 可以说能试的都试了。但是中药有一个特性，
1: 嗯，
0: 就是起效太慢，
1: 嗯，
0: 后来改吃西药，西药见效是挺快，但只要一停药，
1: 嗯，
0: 哪怕只停一天，所有的症状，心慌、出汗、失眠，会加倍的反扑回来，
1: 哦，
0: 比吃药之前还要严重，为什么不好啊？
1: 这个问题啊，孙主任，我感觉我也会诊断了啊。他这就是典型的五脏不和，所以不管说用哪个单一的药都调不好，因为这些药它不能让五脏之间能够协调运转。这个时候真正能解决它很复杂这种问题的，就只有逍遥汤了。
0: 对，
1: 嗯，
0: 像他后来呀用上了逍遥汤，
1: 嗯，
0: 仅仅用了3天，晚上啊睡了3个小时，
1: 嗯。
0: 而且这3个小时啊还是深度睡眠，
1: 高质量的，
0: 早上起来脑子特别清醒，
1: 嗯，
0: 心脏不那么慌了，吃一个礼拜的时候食欲上来了，
1: 嗯，
0: 吃饭呢开始有胃口，知道饿了，
1: 哎，
0: 吃一瓶的时候体重增长了2斤，
1: 哎呦，长肉了啊，这就是治到这个根本上了，成百上千的中西医方咱说都比不过这一瓶逍遥汤啊。
0: 因为逍遥汤走的不是啊普通的思路，
1: 嗯，
0: 它没有像普通中药那样啊去单独的补肾、补脾或者是补心，
1: 嗯，
0: 也不像西医药那样啊强制的对症状进行压制或者是调理，它走的是一条大道，
1: 嗯，
0: 和解，
1: 是
0: 五脏和解了，不仅仅是某个症状好了，而且是所有的症状，出汗、心慌、失眠、胃胀。都在同步好转，
1: 没错，
0: 这就是五脏和解的力量，它解决的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嗯，
0: 是根源性的问题，所以说它见效速度自然是力，
1: 嗯，这就相当于说当别的药还在纠结啊，说哎呀怎么治这个树叶上这个虫子的时候，逍遥汤已经把这个树根儿给养好了，树根儿好了，整棵树自然就枝繁叶

0: 貌了。
1: 嗯，
0: 所以说只要达到五脏和解，那么你面对的这些顽固性症状都能迅速的得到解决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消糖作用为什么这么快？还有一点原因，它是啊有效成分进行了精确的配比。
0: 嗯，
1: 传统啊我们吃中药是把呀十几味药材放锅里煮，
0: 对，
1: 就像是大锅炖菜。
0: 嗯，
1: 你喝去的汤里虽然有药效，但是更多的是无效的植物纤维、杂质，真正能起到作用的核心成分可能连10%都不到，
0: 太少了。
1: 但逍遥汤不一样，它是十几味药材，在香港养和的实验室里，利用分子筛子技术，把每一味药材里最核心、最关键，
0: 嗯，
1: 针对五脏和解最有效的这个分子提取出来。
0: 对，
1: 其他杂质，哪怕是一点点干扰药效的，都全部被剔除了。
0: 嗯。为什么说有一些药见效快，就是因为它纯度高，够纯。
1: 对，那我们说纯度哈，这个定制消炎汤比西药还纯。
0: 嗯，
1: 它是复方有效成分配比，针对性啊更强。
0: 对，
1: 所以说昨天拿到药的患者今天早上就能感觉到症状改善了，
0: 很快啊。
1: 因为大家吃进去的每一微颗都在精准的帮我们调节五脏。
0: 就难怪您说定制和见效是画等号的啊。而且咱发现定制逍遥汤这个含量还高呢，你看每一粒的有效成分都是高达600毫克。
1: 对，为什么呀一定要坚持把它的含量从300毫克提升到了600毫克？
0: 嗯，
1: 为解决两个关键的临床痛点。
0: 嗯，
1: 这第一个呀，就是为了让患者能更好的吸收。
0: 嗯，
1: 因为咱们面对的这些听众朋友都是老年人，
0: 对，
1: 都是老慢病，细胞膜的通透性非常差，普通的药物很难渗进去。
0: 是的，
1: 但是600毫克高浓度消炎汤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渗透压。
0: 嗯，
1: 药物啊就像一个锋利的钻头，哎，它能直接穿透老化淤堵的细胞壁，长驱直入，直接作用于脏腑的核心区域。
0: 嗯，听懂了，就好像两个人啊说产生了这个争执，然后呢有点打得不可开交，你派一个力气小的去劝架，发现拉不开啊，甚至说被弹回来了。但是如果说你派一个身体很壮的、力量大的啊，直接冲过去，诶，一下就把两个人给分开了。
1: 对，就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1: 那对于五脏不和的朋友，心肾之间、肝脾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了。
0: 嗯，
1: 你必须要有个高浓度的药物强行介入，
0: 劲儿要够，
1: 对，进行快速的和解。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要提升到600毫克，就是为了确保啊哪怕你身体底子再差，
0: 嗯，
1: 这药啊也能钻进去，也能起效。
0: 对，
1: 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为保持24小时的血药浓度峰值。
0: 嗯，血药浓度这个词儿在这个医学报告里能看到听到啊。
1: 对，通俗的举个例子，
0: 嗯，
1: 哎，我们都吃过感冒药。
0: 对，
1: 但是吃一片感冒药就会发现半小时之后鼻子通气儿了，挺舒服。
0: 嗯，
1: 但是过了4个小时鼻子又堵了，又难受了。为什么呢？因为血液里的药物浓度下降了
0: 啊，
1: 药劲儿过了，压不住病了。所以说你得赶紧再吃一片。
0: 嗯，然后呢大家也发现像这样的药你一天得吃个2遍3遍啊，你要是少吃了可能马上这个症状就来了。
1: 但是咱们这次定制的消汤要做到600毫克，配合养和特殊的缓释技术，
0: 嗯，
1: 早晚各一粒，能够保证在你体内全天24小时你的血药浓度始终处在一个高水平的峰值状态。
0: 是，
1: 这是给大家保命的。
0: 嗯，
1: 大家好好想一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突发心梗、脑梗或者是猝死，大多发生在什么时间段？
0: 大多数都是在这个后半夜，比如说凌晨3、4点啊，4、5点钟那会儿。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到了后半夜，人体的五脏六腑都处于一个停工整修的状态。
0: 哎，
1: 这也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血药浓度掉下来了， 原本就淤堵的血管可能瞬间就堵死，
0: 哦，
1: 原本就脆弱的心脏可能瞬间就停摆。
0: 嗯嗯，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白天看着好好的，一觉睡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的原因。
0: 嗯，所以600毫克这是定的剂量，而这也是只有定制药才能做到的啊。
1: 剂量达到600毫克的时候，经过人体一整夜的代谢消耗，到了凌晨3-4点最危险的时候，血里残留的药物浓度依然能够维持在有效治疗的水准上。
0: 嗯，还够用。
1: 所以说当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熟睡的时候，消汤的药力还在工作，
0: 嗯，
1: 五脏六腑依然在消汤的滋润下保持着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五脏不乱，气血不堵，
0: 对，
1: 哎，那突发心梗脑梗自然就不会发生。
0: 孙主任，我觉得这才是给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安全感啊。你咱说老人家图个啥呀，不就是图晚上能睡得安稳，早上能平安的醒过来吗？就对于这些本身啊就一体多病心脑血管脆弱的老年人来说，这600毫克就是隔绝大家与深夜急诊室之间的一道防火墙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我觉得啊，只有这种高浓度的定制逍遥汤才能带来这么好的效果，同时也只有养和这么的这个机构能做出这么好的定制药。
1: 这个你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要知道哈，把600毫克的高纯度有效成分压缩在这一粒啊小小的胶囊里，同时啊还要保证它的活性稳定性，
0: 嗯，
1: 还要保证它进入人体后的崩解速度，这对于制药工艺来说要求是极其苛刻的。
0: 是的，
1: 目前绝大多数的药厂受限制于设备精度和提取技术，
0: 嗯，
1: 能做到300毫克已经是极限了。
0: 嗯，
1: 再往上加药物啊就成型不了了，或者活性啊就改变了。
0: 嗯，600毫克这是技术的一个天花板了啊。
1: 没错。
0: 嗯，
1: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委托香港养和去做？因为养和医院的院内质地室那是专门啊给罕见病研发药物的实验室。
0: 对。
1: 他们的设备都是分子提取，他们的工艺是纳米级的压缩技术。
0: 嗯嗯，
1: 只有这样的实验室才能有能力攻克600毫克，技术壁垒
0: 都是好的。
1: 所以说呀，咱们大家手里拿到这五瓶药，每一粒都是目前全球制药工艺的巅峰之作。
0: 嗯，
1: 它代表的是一个普通药厂无法企及的你的维度。
0: 没错，咱们这次啊能用上养和定制的逍遥汤，不仅仅是买到了药啊，更是享受到了全球科技的红利了。这600毫克的含量就是咱们战胜顽疾大的底气，所以还没报名的听友真的别再等了。您要是想体验一下这种高浓度高穿透力24小时不间断的治疗效果，想让养和的帮你解决几十年的老慢病，那么就赶快拿起电话，把这个每个人啊限购五瓶的定制名额先抢到手。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讲哈，什么是好药？
0: 嗯，
1: 就是既要能满足短期见效，解决我们眼前的痛苦，又要能满足长远的健康。
0: 是的。
1: 什么是长远的健康？首先一点就是症状不反复。
0: 没错。
1: 像刚才我们说过的失眠、心慌、胸闷，
0: 嗯，
1: 消化不好、尿频尿急等等，
0: 嗯，
1: 这些顽固性症状不会啊再反复的发作，这才是治病的终点。
0: 对。
1: 这也是每个人限购五瓶的原因。
0: 嗯，每人限购五瓶是五脏和解的一个完整周期啊，咱让这个效果呢扎实的生根儿。就健康路上听孙主任的话，坚持用完五瓶，咱给这些反复的症状啊画上一个句号。
1: 对。
0: 嗯，
1: 那我们接着说呀，这第二层含义比不反复啊更关键。
0: 嗯，
1: 那就是重病不加重。
0: 哎。
1: 哎，我们大家看看医院里哈，单纯得一种病的老年人多吗？
0: 太少了，一般都是一身的问题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可能一个人身上背着3-4种甚至4-5种。
1: 这就是一种啊非常危险的状态。
0: 嗯，
1: 在一体多病的情况下，五脏六腑是相互牵制的。
0: 对，
1: 肾不好了会拖累心，心不好了

0: 本上没有特效药物能逆转了。
1: 嗯，
0: 哎，这治疗方法呀，就只能是做心脏移植。
1: 哦，
0: 你不做心脏移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 嗯，这就是从慢病走向绝症这条路了啊。
0: 但是如果你坚持用逍遥汤，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 嗯，
0: 逍遥汤的核心是和解，哪怕你现在已经是一体多病，哪怕你身上有好几个支架，好几种慢病，
1: 嗯，
0: 只要逍遥汤进去了，它就能让你五脏六腑和解，
1: 对，
0: 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时候病情就被控制住了，心脏病就不会发展成心衰，
1: 嗯嗯，
0: 血管硬化不会发展成心梗、脑梗。
1: 是，就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如果维持现状不恶化，这也是另一种保命的方式。
0: 对，那第三层含义，逍遥汤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延长寿命。
1: 嗯，
0: 哎，我们大家知道，在香港，特别是在那些长期服用氧和逍遥汤的人群中，是怎么来看待这款药的吗？
1: 怎么看待的？
0: 在他们眼里，它是生活必需品，
1: 离不开，
0: 就像咱们餐桌上的盐一样。
1: 嗯，
0: 在很多香港富豪家里，餐桌上除了饭菜，必定摆上啊一瓶逍遥汤。
1: 嗯，
0: 早上起来饭还没吃呢，就是喝口水的时间，也要顺手啊把一粒逍遥汤吃下去。
1: 嗯嗯，
0: 这已经啊变成了他们的习惯，每天当中啊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1: 嗯，很重要这事儿啊。
0: 对，
1: 那这种习惯带来的就是寿命延长这个结果。
0: 根据养和医院近50年的数据追踪，长期坚持服用逍遥汤的人群，
1: 嗯，
0: 他们的平均寿命啊比同龄人没有喝逍遥汤的保守估计要高出啊10岁以上。
1: 哇，厉害了。
0: 哎，那更厉害的是什么？多出来这10年不是啊躺在床上苟延残喘，而是有质量的活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看看香港那边呢，咱们说了那些老明星演员什么的，
1: 嗯，
0: 80-90岁了还能啊挥杆打高尔夫球，腿脚利索得很，耳不聋眼不花，
1: 状态特别好。
0: 哎，看报纸不用放大镜，晚上的人家都是沾着枕头就着，
1: 嗯，
0: 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甚至每天晚上啊还能喝上2两小酒，吃得香睡得好。
1: 是，
0: 那我们说了，这些人这10年高质量的寿命是从哪里来的？首先你想质量高，你就一定要做到
1: 五脏和解。
0: 对，和解，五脏和气血呀才能足。
1: 嗯，
0: 五脏和则百病消，五脏和则寿命长。
1: 对，
0: 这就是中医高的智慧。
1: 是的，孙主任，听您讲完啊，我们对于这个好药这两个字儿又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前咱觉得能止疼的就是好药，
0: 嗯，
1: 那现在看来，能护佑大家一生平安、长寿且有尊严的药才是真正的好药。刚刚后台也传来了最新消息啊，很多地区逍遥汤今天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剩下地区的数量也在飞速下降，就是这么快。那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如果说你正被心慌气短折磨，如果你正因为失眠焦虑痛苦，或者说想让自己啊再多活几年，活得更有质量一点，那么这一次的定制逍遥汤大家绝对不要错过。但是啊，逍遥汤产量受限，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咱们每个朋友限购5瓶。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来接听大家热线。
2: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3: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2: 开播1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3: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2: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高标准。
3: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2: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

0: 闭，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1: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0: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1: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0: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3: 是我啊。
4: 我今天打电话吧，主要是想跟你报个喜的啊。我还想再订点这个逍遥糖。
3: 嗯，
4: 你看我之前报名早已经收到腰了，昨天我就吃了2粒，哎，没想到今天睡眠就明显的改善了，真的太精细了
3: 啊。只要啊药对症了，改善呢它就非常快。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介绍一下。
4: 哎，主任，你看我这失眠都20多年了哈，最折磨人的就是梦多，还全是噩梦。你说每次吓醒之后吧，就再也睡不着了，
3: 嗯，
4: 就瞪着那天花板呢，一直熬到天亮。以前吃着这安神补脑液，吃了3个多月，也没见到啥明显的效果。后来吧，又换了中药，最管用的也得满1个月才能见到有点变化，而且不敢长期吃，怕伤胃。后来听节目说，这逍遥糖是香港养和的定制药，
3: 对，
4: 说能让五脏和解，我就想着我得试试啊。
3: 嗯，
4: 哎，我没想到昨天刚吃2粒，晚上就睡得特别踏实，醒了之后也不心慌，这种变化真的太快了，我都有点不敢相信。
3: 用了逍遥糖啊，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为什么逍遥糖见效这么快？核心呢，就是它是定制药。定制药和传统中药的本质区别，我们吃传统中药讲究的是药材颗数配比，你比如甘草多少颗，大枣多少颗，黄芪多少颗，哎，那煮出来的药汤里呢，除了有效成分，它肯定还混着很多杂质，我们身体也就得花时间消化，药效啊自然慢。咱们这次呢吃定制的逍遥糖，是把所有药材里边的精华都提取出来，哎，剔除掉杂质，哎，就把有用的东西才留下来，精准的搭配在一起，吃进去之后呢，全呢能直接作用于脏腑，再不需要通过脾胃额外的消化运化了，所以说呀，它见效速度自然是非常快的。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怪不得我以前吃中药见效慢，感情是吃了不少没用的杂质。
3: 嗯，
4: 你看我这辈子吧，就没吃过这个定制药，连和解这个说法我都没听过。以前看中医，大夫也没跟我说过这些，就知道让我安神补气血。
3: 因为啊，普通的一本开不出来呀、啊，和解剂。和解剂也是得把五脏六腑的运行逻辑摸得透透的，还得精准把控每种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说的话，要求这个能力也是非常高的。一般的没有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这次啊才专门给大家定制这款药，为的就是让大家少走弯路，直接能吃到管用的有效成分。而且考虑到啊，你这种失眠20多年了，这绝对是顽固性的症状了，对不对？
4: 是
3: 我们听众朋友啊，很多都是这样的，10年20年，所以说我特意把药量啊提升了一倍，这样啊，针对心肾不和的调和作用就会更强，见效啊自然就更快。你现在这只是刚刚开始，你坚持吃下去，改善呢会更多更明显。
4: 您赶紧再给我订5瓶，说好不容易遇到这么管用的药，我可得按疗程吃够了，把这20多年的老毛病治好了。以前遭的罪太多了，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我可不能错过去。
3: 这个跟你说哈，我们这次定制药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0瓶的供应量，所以说限购5瓶也是为了让更多被顽固性症状折磨的朋友都能用上。 所以说没办法多订。我给你呀，再多订五瓶，那就得有一个人呐拿不到这个机会，那他就得呀接着受这些膀胱症状的折磨。所以说你先把这五瓶啊吃完，哎，这样的话基本就能改善的非常多了。到时候你不仅呢不会再做噩梦，还能一睡到大天亮，早上起来也不会心慌乏力，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都会不一样的。
4: 哎，那行，能订到就已经很幸运了啊。
3: 嗯，
4: 以前哪想过能用上定这药啊，还能见效这么快。早遇到这好药啊，我也不用遭这么多年的罪了。
3: 你接下来呀，咱们就是坚持吃药，早晚各一粒，按疗程吃。平时啊，睡前呢也别想太多烦心事儿，这样对我们的睡眠呢也有帮助。
4: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主任了啊。
3: 哎，不客气，那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是首次给大家定制药。定制药的特性呢就是剂型可控。相比于以前啊说大家不爱喝汤药，这一次咱给它改成了汤药浓缩胶囊，不需要用水稀释，一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儿，就可以快速改善各类顽固性的症状。但是呢，由于定制药产量受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邀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5: 哎，主任你好。
3: 哎，
5: 那个，哎，主任，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想报名，就是您说的那个逍遥汤。
3: 嗯。
5: 啊，我听你讲说这个药能那个调和五脏，我这个尿频尿急这毛病吧，也得有4-5年了，就觉得再这么折腾下去啊，我这身体跟这精神啊都快扛不住了，我都想试试这个定制药。
3: 嗯，别着急，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白天晚上都有什么症状，有什么不一样吗？
5: 哎，行，我说一下，介绍一下。啊，我今年55了，就是我40多岁的时候，其实就有这种情况了。就是那时候啊，它不算很严重，所以说就是偶尔的着凉啊，就会突然有这种哎上厕所。
3: 嗯。
5: 但是那时候忍忍呢，或者吃点什么消炎药什么的，也就过去了，我就没当回事儿。
3: 嗯。
5: 但是从去年啊，就去年退休之后，哎，症状就开始就加重了。
3: 嗯。
5: 现在是白天啊，差不多就是20多分钟吧，就得跑一次厕所，有的时候甚至10分钟都得去一趟。你就算不合适，你都也是感觉特别憋得慌那种。
3: 嗯，
5: 平时你看我出门什么的，我都不敢出去，一起玩那些姐妹呀，约我跳什么广场舞啊，出去旅游啊，我都找借口给推了，就怕中途想上厕所那种尴尬。嗯，就怕是憋不住尿，然后漏尿什么的。
3: 嗯，
5: 所以说最难受的就是这个排尿的时候，火烧火燎的疼。这个尿完还总觉得就是没排干净那种，有的时候就在厕所里半天我都不敢动。哎，真的特别遭罪。
3: 这个确实这症状啊，我们有尿频的人呢都能感觉到，很折磨人。那你这些年了就没有去医院检查过吗？或者用过什么药啊？
5: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去那个药店，都是买那种清热通淋的药，吃完之后没什么效果。后来药房的人说我这可能是那个尿路感染，又给我开的那个诺氟沙欣还有这个酚辛片。我吃2天吧稍微有点好转，但是一着凉啊或者喝水少了就立马就复发。我儿子吧也是挺不放心的，带我去医院做了一个那个尿常规，就是还有膀胱 B 超。大夫说没什么那个严重的这个炎症，他说就是这个膀胱功能吧退化，就是让我少喝水。我这也按着他的说的做了，结果这情况一点也没什么改善，该尿频还是尿频，然后疼也没有减轻。
3: 嗯，
5: 后来我听你讲这个五脏和解，我以前没用过这个和解的药，我觉得这药肯定对症，所以说我这次必须想试一试。
3: 为什么以前呢没用过五脏和解的药呢？因为和解剂啊本身是中药里啊最难配的，普通的是开不出来的。正常情况下这个必须得定制，因为他要求啊对脏腑运行的逻辑医生啊必须得了如指掌，还要精准把控有效成分的配比，不然不仅呢没有效果，还会给啊我们的胃肠肝脾啊增加负担。 所以说这次我才专门给他定制

0: 和解剂消汤，它的配比啊是有效成分。比如说这个药剂里边呢、必须含有黄酮是每粒100毫克，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甚至啊精微到大黄素必须是 1.5 微克。它做到了呀、毫克级甚至微克级的零偏差，这样呢就保证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这次给大家改良的香港养和消汤，由原来的每粒重300毫克提升到每粒重600毫克，是由几十种精准药物的成分配比而成的。
1: 那见效肯定是快呀，更快呀。我听节目了，我都有的患者，我看人说吃上一天的见效。
0: 对呀，像你这种情况，吃上啊也就三天左右，就能感觉到排尿的间隔呀会变长。之前20分钟跑一趟厕所，吃完呢就一个小时才去一次。而且的话，关键呢排尿时候疼痛啊也会感到减轻，还能憋住尿，哎，就不用啊马上上厕所，要不然就漏出来了。哎，如果要是按照疗程吃五瓶，五脏啊就能和解，脾肾功能恢复正常，水液代谢顺畅了，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些问题就能从上解决。哎，以后啊也不容易再复发。
1: 哎，那太好了。你看我之前吧，我就听说这个香港的这个定制药特别难抢。
0: 对。
1: 我没想到这次能有机会报名。所以说主任啊，你帮我订五瓶，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太想摆脱这个毛病了。
0: 放心，我们这边后台也已经给你登记名额了，一会儿要把电话转给他们，再确定一下个人信息。收到药之后啊，咱早晚各吃一粒，坚持啊按周期吃。别吃两三天的觉得好转就给停了，平时呢注意别受凉，适量啊多喝水就可以，哎，不用啊再少喝水了，而且多喝水能稀释尿液，还能帮我们减少对膀胱的刺激，同时你要再保持心情舒畅，对恢复啊也有帮助啊。
1: 行行行，好，谢谢你啊，主任。
0: 哎，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粒儿重600毫克，有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能达到的效果呀，不是常规比的。所以本次微定制药物直接委托养和集团内部制剂室进行生产。这种微定制的逍遥汤，胶囊剂型直接服用，是脏腑不协调、症状反复最主要的一张王牌。但是微定制工艺复杂，无法量化生产，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哎，主任麻烦你啊，给我订五瓶逍遥汤。这养和的逍遥汤啊我吃过。当时啊就是胃炎嘛啊，就是老是反反复复的，吃啥都吸收不了。不管是吃马冰灵、奥美拉唑这些西药，还是找中医开的汤药，一吃就恶心呕吐，这胃里啊就是火烧火燎的，比不吃那个药还难受。但奇怪的就是吃逍遥汤没事，哎，一点不适感都没有。还越吃还越舒服呢。
0: 咱们啊感觉说吃逍遥汤就越吃越舒服，一点不适都没有，这就是定制药的关键优势啊。你之前所以吃其他的药难受，核心呢是那些药里混了太多没用的杂质，比如说呀辅料、中药纤维、植物纤维这些东西。你的胃啊本来就弱，消化这些杂质会添加额外负担，自然就会啊吃完就要感觉恶心烧心。而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这款逍遥汤是专门定制的，它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全是有效成分。比如甘草，我们只提取它里边能够啊调和脾胃的三贴成分，其他没用的都剔除了。你这样一来呢，不用啊你的脾胃再费劲呢去消化杂质，而且能吸收，自然就不会有恶心烧心的反应，还能快速的发挥作用。
3: 是啊，我一开始吃的时候还担心呢，怕又跟以前这个药一样刺激胃，结果吃了第一天我就放心了， 胃里暖暖的，一点不难受。以前吃点东西的就顶得慌，现在能正常吃一碗饭了，反酸的情况呢，也少多了。
0: 对，我们用上逍遥汤之后啊，这样的改善，说明咱们的调理方法呀，对了，逍遥汤对咱们有效。为什么我要专门给大家定制这款和解剂逍遥汤呢？就是因为啊，像你这种胃肠病反复不好的人，90%的根源呢、都是脏腑不和，肝主疏泄，脾主运化，你长期被胃炎折磨，情绪难免受影响，肝气郁结就会影响脾的消化功能，脾运化不好，胃自然就跟着出问题，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普通的胃药，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都只盯着胃本身去治，要么易酸，要么促消化，根本没办法去解决脏腑不和这个根儿。所以说吃了好两天，一停药就反复。而逍遥汤是和解剂，核心作用就是调和脏腑，尤其是调和肝脾，让脏腑之间不再相互拖后腿，而是协同工作，从根上啊解决问题。
3: 是啊，主任，现在你看我已经都吃了两瓶，感觉症状啊是缓解不少，但是还是没有好利索啊，就想着再定点，接着就是巩固调理呢。而且我听您说这次逍遥汤的药量呢，从300毫克升级到600毫克了，有效成分翻了一倍，
4: 对，
3: 效果肯定就更到位了。我真的是怕雷鸣额，毕竟这是香港养和的定制药吧，不是随便就是能买得到的。
0: 哎，你说的没错，这逍遥汤啊，确实是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师专门呢、为我们听众朋友这些顽固性胃病、心脏病各种啊顽固性症状定制的，选材呀、都是道地的药材，提纯和配比的工艺特别复杂，每粒药的有效成分呢、都已经精准到毫克级，所以说这样的要求啊，它就没有办法量产。这次能争取到份额，还是靠啊港药直通车的专属渠道。所以说咱们平时是根本没有机会用上的，你现在吃了两瓶就有改善，再坚持按疗程吃下去，脏腑调理好了，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以后啊咱就不用再受胃病的折磨了。
3: 那太好了，主任，你赶紧给我登记上，这么多年的老毛病总算是看到希望了，真是太感谢您了啊。
0: 放心吧，我这边呢工作人员已经帮你啊登记上了，一会儿啊把电话转过去，你跟他们再确定一下个人信息。哎，拿到药之后啊，你就还是早晚各一粒，平时啊注意点，别吃啊太凉太辣的了，保持心情舒畅，对恢复也有帮助。哎，以后有任何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3: 好的，主任，我记得了，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和传统用药不同，第一，配比更精确，它是有效成分入药；第二，药物浓度更高，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剂量的调整，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第三，药物更纯净，这里边啊不含任何辅料，针对各类顽固性的症状见效更快。但是定制药啊，工艺复杂，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你好，主任，你好。
0: 哎，
5: 跟你通话，我太高兴了。我想要报名，我订五盒那个逍遥汤。这个逍遥汤吧，我之前用过，哎呀，那效果特别的好，但就是太难买了。今天吧，我一听咱们节目有，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了，我生怕晚了买不着了。
0: 别着急啊，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5: 主要就是心慌，完事吧还总上不来气儿。我一发作的时候吧，就那个胸口吧又发闷呐、发紧呐、完事那个心脏哈呀嘣嘣的跳得特别的厉害呀。我走两步路吧，我就喘的就不行了。哎呦，我就赶紧找个地方歇着。但最闹心的吧还是啥呢， 这毛病吧跟情绪挂钩。
0: 嗯，

0: 一点小事啊，上个火呀，着过急，立马就犯病，这心慌的就更厉害了。完，我这个气儿吧也喘不匀，晚上吧躺在床上也睡不着，总怕自己出啥问题。后来我不去医院了吗？我做了心电图，完了那个心脏彩超，大夫也说了，我这就是心脏病，给我开了那个美托洛尔。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哈，这个稍微吧还能缓解一点儿，可这个药吧不能停，一停就打回原形了。
1: 嗯，
0: 后来吧我又找中医看了，说是气血不足，开个汤药让我喝，喝了大半个月也没啥起色呀。
1: 你看看，一着急一上火，心就慌。我们都知道气大伤肝，你这个病啊是从肝引发的，但是呢累积到了心。正常啊，咱五脏之间的关系，心呐、啊、和肝之间是相生相克的关系。心是火，肝是木啊，哎，肝生火，如果肝火太旺的话，自然心火呀就降不下来。你这种情况就涉及到是两个脏腑不和导致的了。那单独去调理一个脏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反正那个我儿子不在香港工作嘛、他知道我这个毛病嘛，折腾人呐，也心疼我，就特意吧托人从那个养和给我带回来两盒那个逍遥汤，让我试一试。我吃了三天哈，哎呀，这感觉哈真的就不一样了，胸口吧哈就那种什么大石头压的那种感觉，哎，轻松多了，心慌吧也没那么频繁了。反正晚上吧睡觉吧也能踏实，我能睡几个小时了。
1: 嗯
0: 嗯，我就吃完一瓶呗，就心慌发作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我以前嘛一天嘛得犯个三四回，现在呢偶尔能犯一次。我就上楼梯吧也不用中途歇着了，两盒吃完之后呢，我这个心慌上不来气的毛病基本上就没再犯。这个逍遥汤啊真是的，哎呀，那真是我的啊，太好了。
1: 咱现在说香港养和这个逍遥汤就能反映出来什么，就是定制药的厉害之处。定制药和见效果本来就是要画等号的，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争取的逍遥汤还是专门为我们听众朋友的身体具体的情况做了升级。哎，这里边的有效成分呢的含量从原来你在香港买的那个300毫克提到了600毫克，翻了整整一倍。因为这样600毫克的高含量啊，就像钻头一样直抵脏腑核心，快速起效，再配合养和的缓释技术，早晚各吃一粒儿，就能24小时给你维持血药浓度峰值，让你的五脏六腑时时刻刻得到滋养和调和，病情啊就能稳住不反复。
0: 那效果指定比我之前的还要好啊，我听明白了老师。那我之前我吃的是300毫克的，我都能三天见效，那这次600毫克那指定翻倍呀，肯定好的更快更稳了。
1: 对，
0: 那我能不能定十盒啊？我跟你说哈，我老伴儿吧偶尔吧他也心慌，我就想着我用的这么好，我让他也用呗，啊，一起调理调理呗。
1: 心情啊我非常理解，今天呢像你这样啊要定十盒的人非常多，但这次我没办法答应你，哎，不能给你多订。定制药的生产门槛啊太高了，哎，从到底药材到分子级的提纯，再到微颗级的配比，每个环节的难度都是普通制药的几十倍。养和的产能本身呢就非常有限，所以说这次啊我们活动每个地区就只有2000瓶来配额，哎，每个人就规定了限购5瓶。目的是什么？就是哎，更多的人能用上。你多订5瓶，就少一个人呢，就订不着了。你老伴儿的问题呀、啊，你一会儿让他也打个电话报个名，才能啊、再订5瓶。
0: 行行，主任，那我就先订5盒啊，能抢到名额就非常不错了，我高兴。
1: 好的，帮你登记下来了。现在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你的信息啊。你记得收到药之后啊，早晚各吃一粒。不用啊刻意忌口，等五脏彻底和解了，你不仅呢不用再遭心慌的罪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都不一样了。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了，非常感谢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嗯，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首款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专门针对脏腑不和导致的各类顽固性症状，服用初期体表症状减轻，服用中期反复频次变少，服用后期维持症状不再反复，从而达到脏腑之间功能的相互协调，实现单一症状多脏器调理的目的。但是啊，定制药实际操作复杂，而且也很麻烦，产量是受限的，每天每个地区仅供2000瓶，每人限购5瓶。如果大家也有顽固性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那么这一次微定制逍遥汤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4: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3: 开播1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4: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3: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高标准。
4: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3: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

千

天。

些轻功难成武功，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

夫妻

传了，我唐书法难道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呀。
1: 老爷

啊！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

飞他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看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蔡姓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呀，柴里罗呀，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

之为国吧。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扬言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旋。

起风

0: 么呀？
1: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你就风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前定亲，坐等有盼。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冲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天，皮毛当成上枝

0: 我们再会。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在电波里和大家一起相聚了，一起来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通过节目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任老今天声音特棒啊，精气神特好。哎，那当然了，在我们任老身边还坐着的是我们任老的高徒啊，爱徒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没错，我们要天天乐乐呵呵健健康康。哎，赵宁老师啊，咱们今天啊这个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得老调重弹。
2: 我以为你会说那个赵宁老师，你今天给我带羊奶粉了吗？我带了，不用你问，我带了。
0: 我看见了，就是没喝上啊，就是看到那个包装盒了。真的，真不错，
2: 是吧？
0: 真不错，哎呀，我相信很多的听友如果拿到这个，看到这个包装盒，这个羊奶其实我不陌生啊，但是呢，听完赵宁老师这两天的这个讲解以后，感觉到赵宁老师喝的这个羊奶粉更高端啊，更高端。
2: 啥高不高端的？
0: 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像我们的配方啊，像我们的一些奶源呐 等等，也是很多的奶粉羊奶粉啊说没有的啊，它不具备的所以呢大家也是非常想说赶紧喝上赶紧喝上，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我比那个听友更优势一点是我今天没喝上，
2: 你已经看着了，
0: 但我看上了但其实那个看到喝不着的心里更像猫抓的一样。
2: 我刚才听你讲啊，说看到这个羊奶粉的包装之后就耳目一新，我现在拿起来看一看，我没觉得怎么新呢，反正都是那个盒，我是感觉我也不吃盒，我这盒啥样无所谓。我最主要的拿到以后哈，我先看的是配方，因为我特别担心，就是我天天搁这讲说我师傅改良了之后的配方有啥啥啥，我就怕他们把配方给改了，所以我就我拿到第一时间我先看配方。看完之后我还给我师傅拍照呢，我说师傅你看，因为他眼睛嘛，这么这个这儿吧，他看不太清，我就给他放大了看。我师傅说，这个厂家到现在吧，他这个配方没有改变。
0: 你看，
2: 哎，这个就很好。
0: 所以这配方好呀。
2: 但是我平常喝的那个包装吧，跟他不一样，我那是老款。人家这个好像是，他据说那个意思是比之前更高端了。完了，我就看了一下这个那个包装和我用的那个盒看了一下，哎，确实不一样。
0: 升级了呗。
2: 确实不一样，因为你看这里边有很特殊的一点，我跟我师傅看，我说原来好像他们没有什么这么多的标啊，就这个标识啊，你们叫啥东西，
0: 是是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盒上印的东西，
0: 洋文叫 logo。
2: logo 啊，就是这上面图是不是？
0: 对，上面很多的图
2: 啊，就对对，原来没有，我那个老包装没有这么多图，但现在我突然间发现一个事儿，我说呀，他们什么时候给咱们添加的那个益生菌，就我昨天跟大家说那个 LA-5 之类的那种益生菌啊
0: ,BB-12。
2: 对对，我说什么时候申请，
0: 这可稀罕物了。
2: 这个以前是没有的，
0: 没有吧，
2: 老款是没有的，他这个新款的上面据说是更贵呀，是给高端的人群用，反咱不知道它销往哪儿，但是我看这个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可值了银子了，一定是解决了别人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
0: 那是
2: 啊，完我还真的管他要了一些资料啊，剩下的我们想慢慢再跟大家去聊。但是我能够现在拿到它哈，跟大家能够去就是挺直了腰板跟大家表述的，就是它这个配方没有改变。里面的什么亚麻籽油啊，植物甾醇酯啊，包括这个纳豆粉什么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师傅特别添加进来，就为这个甘油三酯啊，心脑呵护的这些东西所特配的吧。但现在人这个配方里头确实还是有的，
0: 那就说明这配方好。
2: 对对，还是我还是很放心的。我就觉得哈，如果要是同样都是心脑血管问题的同志，我觉得不管是老年人还是现在年轻 经有一些存在家族遗传性的这个遗传病史的这个同志们，我觉得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他这个羊奶粉的这个地方，因为他在心脑呵护的这方面还是，我反正我和我师父吧，我们下了不少的功夫，而且除了它之外，我们有中药的这个制剂也在添加进来，比如说那个金银花粉，
3: 嗯，
2: 师傅，这个金银花粉其实您当时挑的时候就那个啥，就是也是费了很多的心思，是吧？因为它要跟羊奶合到一起呀、啊，然后你从味道、从作用的上面，反正我觉得当时我师傅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不是，师傅？
1: 嗯
2: 嗯，
1: 对，
2: 嗯，
1: 你看这个。咱们呢在这里边呢羊奶粉里面呢、又给它加了一味
2: 金
1: 银花粉，
2: 对对对，
1: 哎，它呢有清热解毒的这作用，
2: 嗯，
1: 像不少的这些朋友们喝这个羊奶粉以后啊，担心呢怕上火，
2: 嗯，
1: 现在呢你就可以放心了，
2: 嗯，
1: 咱们这是赶上好年代了哈，不得不说这现在条件好了，这个高科技发展的也这么快了，是吧？
2: 嗯，
1: 使我们在健康长寿方面呢，真正给大家带来了多多的好处。
2: 嗯，
0: 哎，是的，你看任老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我觉得这个牛奶呀、酸奶呀、羊奶啊，咱们其实各种各样的，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咱们都在生活当中能够见得到。
2: 嗯，
0: 大家的选择呢也都多了。
2: 嗯，
0: 但是呢，以前。就是咱们说再往前面倒很多年前生活条件有限，很难够、很难去享受到。
2: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个年龄，我说我想喝点什么奶都有。
2: 嗯，
0: 要到我父母这个年龄，他们在、
2: 那就没得挑了。
0: 没有，
2: 对
0: 吧，没有。他们是在长身体，像以我父亲为例，他们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没得吃。
2: 就吃糠咽菜的年代，那我师父那个
0: 年
2: 代。
0: 对，再往前是吃糠咽菜的年代。
2: 对，
0: 到他们这一代是。自然灾害的年代，然后呢再往后等了我出生以后，对吧，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要舍不得吃，
2: 对，
0: 哎，有一口都留给我，要给下一代，对吧，
2: 对，
0: 等真正的生活再好一点我们也不用了，他最后变成了什么，他竟然变成了想吃呢又吃不了，
2: 哎呀，太多这样的人
0: 了，是吧，所以
2: 当时一提那个老年人的这个时候哈，我就想起我们之前、我跟我师父遇到的一个患者姓范，哎呀，他可能就生活在你父母的那个，就是对对对，就自然灾害的那个时候，而且他是在农村嘛，就是大山那边，所以他的生活要比你们要更苦一点。那个时候是真的，就是我小时候都吃过采野菜贴大饼子，那是北方的农村是很啥的，而且那个野菜你感觉到秋天到什么时候的人都特别的，你知道特别的，那就是粗糙。就你都咽不下去，
0: 拉嗓子。
2: 但是差不多少吧，差不多少。那反正我师父那个年代的人没少吃苦。完，我刚才说，我说那个患者就是跟我师父一个年代那个成长起来的这一部分老同志啊，真的，他们那阵儿真的是特别吃苦。因为那个吧，我认识那个姓范，我要管他叫伯伯的大伯啊，或者叫大爷。
0: 嗯。
2: 哎，他呢在我们村子里那阵儿哈，是一个就是那个啥挺有知名度的，也就会点小手艺的、
0: 啊、
2: 你就是让他订个桌子啊，整个凳子什么的哈、
0: 哦、
2: 就是像木匠似的那种，他的手艺是比较好的
0: 手艺人、
2: 啊对对对，然后总做嘛，他就那个手上就特别粗糙，我每一次摸他的手哈，都拉，都特别硬、
0: 哦、
2: 你知道不，就人家的手心什么都软软的，他就特别硬的那种，就总干活
0: 啊。
2: 后来等他岁数大了一点退休以后吧，他搬到了镇子里边去住、
0: 嗯、
2: 然后他就也鼓动点什么桌子椅子呀，没事做点什么小物件啊，哎，确实挺好的，做那个木头的那个雕刻成的如意呀、啊、或者小摆件啊、哎，那个做的挺好的、
0: 嗯、
2: 然后因为他老了以后他爱做这些手工嘛，他老伴也没有阻止他，那就到点了就给他吃饭呗、
0: 哎，
2: 平常吧，我这大伯他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手艺人啊是挺吃香的，后来因为我那个大伯他老伴儿 就是我大娘就因病就走了，然后大伯就一直都非常的难过，他就总想起来他，然后一想呀，老伴儿那个谁孩子们做饭也没有老伴儿的这个味儿啦，然后就总跟他捣鼓，就是心情吧特别不好，动不动就说哎呀你妈当年呐怎么怎么怎么地了，哎呀你妈当年呐，就有的那口锅都已经坏了，然后他也不扔，就是找那个补锅的。那个给他再修补一下，什么盆什么，当年那你们小的时候你妈就拿这个锅就给你做饭做一辈子，还就之类的，全是这种。哎呀，反正后来以后那个我大伯就有一点心情吧，感觉有点抑郁，就用我们说的话就有点抑郁，有点悲观，完他就不怎么太爱吃饭了，就是吃啥有无所谓，有那就吃一口啥味儿不知道。
0: 哎呦
2: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其实按照咱们中医来讲，思伤脾，就是你思虑过多，它会影响你脾胃的，所以他就总是不爱吃饭，然后基本上吃两口我就不怎么爱吃了。但是我大伯后来是怎么的呢，他吧吃不进去多少，但是经常是胃吧胀反酸，然后就打嗝放屁的。
0: 哦
2: 啊，后来我大伯就瘦得了不得啊，就他不爱吃东西啊。完他孩子们回来说的，那不行啊，我给我爸买点什么补养品吧。哎，那时候营养品，然后又买这个买那，都放冰箱里面去。然后我大伯他一个人也没有啥胃口，再说男同志吧，也不愿意吃那些东西。后来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啊，人家要干活什么的，做个手艺啥的，他也做不动。后来我听说好像是有点贫血。要不我咋知道呢？
0: 嗯，
2: 那年他那个有一次他晕倒了，赶着他孩子吧，就突然间回家的时候看着了，说爸你怎么的了？完就晃着他爸呢，完我大伯就醒了。你要是心梗什么的话吧，没那么说的，说受点刺激或者推晃就醒，他可能就犯病了，就倒爷可能人事不醒的那个阶段。
0: 啊，
2: 但是他不是，他你完事就醒了，一问怎么的了？哎呀，不知道。就是眼前一黑，就摔倒了。
0: 啊，就是典型的贫血了以后。
2: 对对对，所以孩子们就想啊，就是那我得给我爸领我们家去啊，那你这种的话自己过日子那哪行啊，万一出现危险怎么办？
0: 倒下来 啊，
2: 但我大伯不去，然后就跟那个孩子就讲，哎呀我这不去了，这么大岁数了，你那楼太高，我住着不得劲儿，你那床也不得劲儿，哎就说了

0: 好多好多的理由。后来剩我大伯一个人搁家待着了，虽然说孩子们天天给他打电话，但是也不行啊，你一个人没人跟他说话，没人跟他聊天，慢慢的他就更抑郁了。你说这样的老人其实挺多的，是不是？
1: 其实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嘛，
0: 嗯，
1: 老来有个伴儿，
0: 嗯嗯嗯，
1: 对吧？你说你这年纪大了，老伴儿不在了，所以其实对于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来说，他就对一半没了，
0: 对，
1: 这个世界就失衡了，
0: 对
1: 吧？
0: 对，
1: 人字一撇一捺，
0: 对
1: 吧？少了一撇，少了一捺都不行，都站不稳。
0: 但是这个，
1: 对吧？
0: 这好像很多的同志都会经历呀。
1: 对
0: 呀，你到老了以后，80%，你不是先送走这个，就是先送走那个。
1: 心情肯定是，
0: 所以他肯定避免不了的啊、
1: 哎
0: 嗯。所以需要孩子们的添补啊。
1: 嗯、
0: 那我们做小字辈的，你无论是再忙，其实都要经常去跟老人联系，填补他生活当中的那个空白。
1: 啊
0: 嗯、我那个大伯就是那个样子。后来有一次他们全家是给他的小孙子过生日、
1: 嗯、
0: 这不儿媳妇儿就把他请过去了吗、
1: 嗯、
0: 就点了不少的菜、
1: 嗯、
0: 一桌子的菜呀，我大伯看着都没怎么去吃，然后他小孙就问他，他说爷爷，那个小孙叫啥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反正就是那我给你夹菜吃吧，他夹啥、
1: 啊、
0: 哎夹啥他也就是跟那嚼不一个，连青菜都是咬断了，他就一根他都吃不下去，然后当时不说什么东西，是他小孙子不是忘了说什么话了，完事惹得这个我大伯一下子心情就抑郁到了底点了，家里人都不高兴、
1: 嗯、
0: 后来他这个事儿跟我说完了以后，我说那不吃饭不行啊，你人不吃饭能行吗？
1: 人
0: 是
1: 铁，
0: 对对对，你、
1: 嗯、
0: 那你怎么整啊？我就问他症状，然后他那个一说，我一说，我说完了，那就是脾胃不好，一个是思虑过多，脾胃不好，另外一个他消化不好
1: 啊，
0: 哎，他消化不出去。我说你问一问他，是不是那个啥呀？你大便呐、啊？
1: 嗯，
0: 让儿子问呗。说你大便呐、啊，是不是不太好啊？是不是上厕所呀？或者晚上睡眠呢？我说你问一问一个准儿。后来就这么的嘛，问完了以后，那个我就跟他讲，我说要不行你抽空啊带我伯上我师傅这儿来一趟吧，让我大伯来，你说不来的话吧，这么大岁数了你随便给人家开药不了解吧也不行，我说你们那不行就带他上医生那检查一下，
1: 还得望闻问切，
0: 对、
1: 啊、
0: 你要检查一下有结果了回来你告诉我、
1: 啊、
0: 我说我也能让我师傅给你开个方子啥的调理一下，可是不去呀、
1: 啊。
0: 我大伯那个性格，
1: 去了，
0: 可不就不去呀、啊？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那有毛病肯定的，谁这么大岁数没有毛病啊？我就不爱吃饭，没有事儿，嗯，就特别抵触的这种心理。哎呀，后来说，他说上医院的不行了，只能找你们去了。我说那你来吧，就当串门了，对吧？完就连哄带骗的给整过来了。整过来以后，当时我师父见着面那寒暄是肯定的，因为多少年的老邻居了、
1: 啊、
0: 对不，从年轻开始、
1: 嗯嗯、
0: 现在都胡子头发都白了，你说呵呵他肯定有的话唠啊、
1: 嗯、
0: 唠家常的这个时候，我师父就给他搭了搭脉，就顺手顺手就搭了搭脉，
1: 老伙计你好，哎手一拿，哎
0: 那没有
1: 嘚儿，
0: 没有，但我师傅也确实就是聊天的时候来搭搭脉，就很自然的就
1: 他也会放下一些芥蒂
0: 啊，对，就给我大伯搭了搭脉。完搭脉的时候，我师傅也确定了，师傅他当时就是因为思虑的问题，是不是？
2: 嗯嗯
0: 啊、哦，我记得真真的。
2: 哎、对对对，反正你看，经过这个一聊哈，这个一说一唠，然后呢，给他一搭脉一看。他这确实是这个内伤七情了啊，
0: 嗯，
2: 就是发现他是忧食伤脾，
0: 嗯嗯，
2: 哎，这个脾胃的气机呢淤解了，导致他这个食欲不振，消化不好，哎，他呢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的这个疾病，
0: 嗯，
2: 哎，及时的呢给他调理呢，他很快就能恢复，也不用吃啥药，你就喝这个羊奶粉，
0: 哎呀。当时我记得这个事儿，临走的时候我刚买的是三盒
1: 啊，
0: 嗯，都给我大伯了，
1: 留下
2: 那、这个
0: 都给我大伯了，
2: 对呀、
0: 啊，
2: 啊，羊奶粉呢，它有这个温润滋养脾胃这样一个功能，
0: 嗯嗯，
2: 它伤脾胃嘛，这脾胃一好了，哎，
0: 对对，因为哈，你要是光给他说你要喝这个奶粉呢、啊，他会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哈，又不有降脂的作用吧，又对你心脏好，又啥？我跟你说哈，那要搁我大伯的脾气，他不会去吃的，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没有什么大毛病，不需要吃这些东西。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啊，完我师傅那个他。

0: 可聪明了，他说的，哎呀，我这也没有什么东西呀，你突然来那个啥吧，宁宁啊，你给那个我喝那个奶粉呐，都没敢提什么功效啊，就说你给我喝那个奶粉呐，给你大伯拿回去好好补补身体，也没说别的，你知道不？完我大伯吧，他们拿回去他也没当好东西，他就认为就是普通的，哎呀，就奶粉，那你说那个老兄弟给的都这么大岁数了，那你就喝吧，他就这么的就念着这份情，然后回去去喝的这个奶粉啊，然后这不就那个啥吗，坚持的一天早晨喝一碗奶粉，晚上喝一碗奶粉，后来我也记不清多少时候了，反正哎呀，这个也是我的失误，就是他家孩子我小姐后来好像是他自己买的奶粉，我当时还偷摸告诉他呢，我说你要快喝没了你告诉我啊，这个事儿我就忘了，我真没给他再买过，好像是我小姐他自己那个按着盒上还按着什么东西，后来就给他买了这个奶粉去喝，那后来我就不知道了，他反正喝了很多很多年，就到现在他一直在喝。完有一次那个啥，他和我小姐回来看我师傅，来了以后我瞅哈，我大伯那个气色啥的要比之前要好了，
1: 红润多了哈、
0: 啊、对，要气色要好，因为他长肉了，他原来瘦的脸都要脱相了，现在长肉了。后来我师傅就跟他细聊了，说哎呀你呀、啊，这我就放心了，我看着你这状态呀比上回来的好多了，哎呀我师傅可会说话了，真的啊，完了就说哎呀你这现在怎么样啊，吃饭啥的呀，上回我摸你的手啊，我就觉得你这吃饭肯定好不了，你那肚子里全是气儿吧。完这一说，那时候我大伯这个就张嘴了，他就不像之前啊，我不爱说话，哎呀遇着老邻居了我还能精神的提打起精神来然后跟你唠一唠，要别人一句话都不再说的，完他俩就开始唠唠这个东西。那天我姐小姐来了，我还特意买的鱼，然后那个啥炖的，就大家都在一起吃饭。哎，我看我大伯也吃了好几块呢。
1: 哟，
0: 那
1: 口味还可以
0: 啊，吃了半碗饭。哎，半碗饭跟我师傅吃的差不多。我师傅吧饭量小，他一直都保持五分饱，因为他说我岁数大了，你吃太多了撑了哈，他消化不好。所以你看他喝着羊奶粉，但他一般也都是五分饱，他就是这种状态。你看他吃，就是吃饭五分饱，他也不缺东西。你看这老头的状态，你看他的脸色，你就说我不化妆都比他难看。这他那脸色真好看，人真的会养。
1: 你不化妆是没他好看，不是比他难看。
0: 啊，我说错了。
1: 啊，这人老
0: 那我错，那是
1: 人老
0: 我不是故意的。
1: 都是的。
0: 我师傅没有褶，脸上没有褶，
1: 哎、
0: 你看他皮肤也没有什么斑呐、啊，也没有什么东西的，就是非常光滑滋润的感觉。他这个皮肤是我梦寐以求的，
1: 嗯，
0: 我都赶不上的，这个是真真的。你看他这么大
1: 岁数，我要老了，我要跟范老是这样，而且如果跟任老师这样的皮肤，哎，我也羡慕。
0: 那我告诉你啊，早晨起来，我师傅固定的一杯羊奶粉，然后一个鸡蛋，早上起来就这个。晚上的时候我给他买的纯的燕麦、那个他不吃别的，就吃纯的燕麦，然后放一袋羊奶粉泡着喝。晚上就吃这个。你要想跟他一样，你就改变你的习惯，不要大鱼大肉，你就吃这个。
1: 晚上不弄点夜宵，弄点、这个。
0: 你看
1: 你
0: 们现在做哎，但是咱们老同志可以做到。
1: 对。
0: 就我师父的生活习惯就这十几年都是这个样子。
1: 哎，我觉得特别佩服有些 老同志，他
0: 只要
1: 一认清楚一件事儿以后，他那个坚持的那个劲儿比我们中年人或者是再年轻一点的朋友要大，毅力要大得多。
0: 对对对。所以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想要健康你就学长寿老人。我师傅倒没到100岁啊，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值得大家去参考。你想要成为他，你就要跟他有一样的生活习惯。他生活非常非常有规律，所以后来我大伯也是啊，我师傅这跟他讲开了，说我给你拿那羊奶粉啊，它不是别的东西啊，它里边有什么什么东西。当时我跟我大伯讲完，我大伯说啊，那样呢，我也不知道啊。
1: 你看，
0: 当时
1: 不知不觉，
0: 对不？你让他知道，他不带给你吃的
1: 他
0: 会觉得，哎呀，又让人家花钱了，不好啊，他是这么觉得的。
1: 不用。
0: 但你看啊，吃着吃着人就好了。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师傅每次一出门啊，他带的那个就是可以折叠的那个小马扎，那就是我大伯给做的。走到哪他累了，
1: 哎，
0: 他就坐到哪地方，他不能坐地下，哎，他就坐那小马扎，每回都是他一出门，只要一上山里上哪地方，他肯定带着，就带那小马扎。 所以你看，我就说哈，我说好像那个什么养护心脑的方法各有千秋，每个人都在用，但是呢，真的就越方便的方法是越被老百姓所坚持下来的。
1: 对
0: 啊，
1: 对，听到这个，范伯伯，我应该叫范伯伯，
0: 应该叫大伯，
1: 哎，
0: 对对，
1: 我应该叫范伯伯。哎，他有这么样一个变化，其实真的挺为他高兴的哈，
0: 是吧？
1: 咱们就前面讲的他那样了啊，就是萎靡了已经，对吧？
0: 嗯，
1: 然后又不爱吃饭，
0: 嗯，
1: 一直到现在，哎，气色也好，然后精神头也好，身体也跟着好起来。这种营养的对心脑有好处，对肠胃调理有好处，对吧？
0: 那当然，
2: 对，你看这个羊奶呀，它的特点啊，性温，味甘，它是归这个脾胃经的啊。
0: 嗯，
2: 它能温养脾胃，它能帮助咱们大家呀解决这个胃胀啊、消化不良啊、食欲不振呐，啊，等等这些胃肠方面的症状。
0: 嗯，
2: 当然了，我们呢在这个市面上应该选择最好品质的羊奶粉，这样的话呢它才能有明显的这个效果和作用。嗯
0: 嗯，所以我就说呢，我告诉你，当初挑羊奶不挑牛奶，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羊奶在药典里头有记载，它对人体的帮助是非常之巨大的。但是我说哈，如果消化不良的同志哈，你要是吃羊奶的话，那别的不说，就是我们现在我和我师父吃的这个羊奶粉的这个东西，他们家哈，你看这个，那个陈儿，你看这个。益生菌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你看到这个标没？
1: 哦，看到了，
0: 看到了，是不是？
1: 哎，一个这样的标，
0: 哎，
1: 圆圆的标，
0: 上面还有一句话，
1: 嗯，
0: 不是那个字母，你看的不是这个数字啊，数字是人家专利号，
1: 啊，
0: 你看这没有用，
1: 啊，
0: 你看啥呢？看底下还有一圈字儿，
1: 啊，
0: 这一圈字儿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这个真牛哈，这个我也是刚开始知道了，他们能申请到这个技术，我们对这个东西太了解了。他写的是一种嗜酸乳杆菌复合抗垄断因子，能看清不？这个字儿
1: 能，我能看清，
0: 哎，是不是？
1: 嗯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一圈字儿。你知道它为什么对消化不良、对脾胃不好的同志有那么大的这个作用？因为说我吃番泻叶我吃不好，我吃果导片我吃不好，我肠胃的这个问题，但是喝羊奶粉却喝好了。
1: 我
0: 你觉得很奇怪不？
1: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
0: 没听说谁喝奶粉能够把胃肠不好，然后消化不好，你比如说食欲不振，还有什么胃胀什么这个问题解决掉吧？
1: 没
0: 听过吧？
1: 没太听说
0: 过。你只听说过喝奶粉或者喝牛奶，然后会产生胃胀。
1: 对。
0: 但是你没听说过喝这个东西能喝没了胃胀。
1: 哎，对对对。
0: 这就跟他这个技术有关。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冷冻的这个过程。
1: 对，从液态
0: 低温冷冻，
1: 从液态到固态，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低温冷冻要经过两个难点。我跟你讲，很多的同志哈跟我讲，他说：“哎呀，不行啊，赵，那个益生菌我们吃了80年，没有啥用。有人说我这一直在吃，我从年轻开始吃，吃完了也没有用。然后你还告诉我它能解决我这个腹胀，解决我消化不良，解决我胃肠不好反酸的这些问题。嗯，他们会画很大的问号。我告诉你，你首先看你的益生菌。”你问问那个厂家，我不管是谁啊，太多品种了、你问问厂家他们是如何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从液态变成固态的时候，它要经过低温冷冻。
1: 对，
0: 你那个益生菌的活性是怎么在低温的环境之下没给它冻死的？你问他这个问题。
1: 这没想过。哎，
0: 你要问他都是怎么没把它冻死的。你里边比如说有2亿的益生菌，你给它冻完以后，它2亿，能有200个活着就不错了。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对不对？
1: 哎，对。
0: 然后第二个问题，冷冻的时候，你说一个液态的东西变成固态的东西，里边有没有冰？
1: 有。
0: 我们管它叫冰晶，对不
1: 对？
0: 你的细胞内会产生冰晶，
1: 会
0: 冻上
1: 吗？水汽嘛，对吧？
0: 会冻上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冰晶对人体是有害的。那么你们在做成益生菌的时候，是这个冰晶的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
1: 哎。各个端技术、
0: 你看见没、所以我就告诉你，为什么你吃那么多年没有用。还有的人说、我喝酸奶、我去补充、酸奶能放到冷冻室里头去吗？
1: 那不行，
0: 不能吧？为什么？因为一冻成冰块的时候，那些益生菌就死了，同志们，
1: 它
0: 就死了。所以
1: 它只能冷藏，比如零
0: 对
1: 对
0: 对
1: 4度左右，
0: 但是你冷藏你
1: 不
0: 能治粉
1: 啊，
0: 你对不对？
1: 对，
0: 你益生菌你液态的状态下你冷藏，它怎么变成粉状剂呢？它不冷冻你根本就做不到嘛。
1: 超低温的以后，你的这个活性啊，或者它是不是会对它进行伤害？这是。
0: 所以这个技术你怎么保证？你比如说你2亿的益生菌，然后我们拿到吃到嘴的时候还是2亿的活菌呢？
1: 对，
0: 你没有任何的技术保护是不行的。我说他们家非常牛的地方，就是人家在这个上面抗冷冻因子的这个上面已经有国家专利。为什么？因为它在低温冷冻的时候，它本身抗冷冻因子
1: 啊，
0: 这人家是专利，这个是活的。有这个专利在，你就可想而知。他说我含有2亿的益生菌，好了，到你嘴里的时候，它还是2亿，而且是活的。没有这个技术在的话，2亿的益生菌到你嘴里，200个都不带活的。那你怎么让它起作用呢？
1: 那是
0: 你还在想，哎，我的水温不能热，我觉得
1: 考虑多了，想多了，
0: 考虑的地方不太对。所以我就说哈，我说非常牛的东西就在这里，要不然我怎么敢说你喝个奶粉啊，就不就加点益生菌吗？那我们很多那个 OTC 药物当中都有益生菌，那为啥没整死？那你就问他的技术，你问他的技术达没达到能够真正保护我们吃到嘴里的时候还是活菌和它的数量的一个问题。你先问他是怎么保护的，只有突破了这个难关，你才能谈到你真正摄入了多少。所以这就是好多同志啊，我也解释了无数遍了，我说告诉你们擦亮眼睛来看益生菌活菌。你问的商家两个问题，有好多同志说，我问题我都记不住，我还问我怎么问他。所以那你就买了一些200个都不到的，那你人家就是200亿到你嘴里200个都不到，
1: 就是、
0: 你怎么让它起作用？
1: 不能只看数量，得看活性，是吧？
0: 对对对，这就是为啥我说我大伯非常典型的一个病例，然后他那么大的那个岁数，你说他咋好的？羊奶粉虽然温和，但它也没有说的含有丰富的那个益生元呐、或者说是对吧，益生菌呐、
1: 对吧？
0: 对，它在营养
1: 这
0: 方面是可以的。你要说想要去说摄取点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像什么叶酸、钙、铁、锌、硒呀，这些在奶粉当中是可以的。
1: 对
0: 啊，但是你要说真的让它起到功能性的东西的话，你还得看它里边是不是真正的含有这类东西
1: 啊。那就是咱们一边补着营养，一边是。是添的功能，对吧？
0: 对，这就是我们添加进去的功能所存在的意义啊！要不然你说我们添它干啥？哪一样的那个添加都是无数的科学者在背后付出的辛苦，也是真实的钱的 投入啊，
1: 是，
0: 对吧？咱们厂家、对吧？厂家添这个东西是需要花钱的，所以我说哈，就真的，你要是真的想喝这个羊奶粉的话，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结果给大家。

0: 是我肯定会跟人家王厂长达成一致，然后多少多少钱，这个我不敢肯定啊。但是如果就是大家想要去通过这个补益的方式，以补代养的这种方式去解决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尝试。至少你消化不良的同志，你都不用去吃药去，还翻泻液，还得拿手抠，还得开塞露，你不要这样，你去尝试一下这个羊奶粉。
1: 你看咱们赵林老师说着说着。啊，把我又想说的话，他就已经说了。
0: 什么？
1: 我就想在这次在咱们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再次提醒一下赵宁老师，咱们那个和厂家的那个小奶粉得抓紧了。你看啊，
0: 我今天下节目的，我下节目的一定联系。
1: 这个、
0: 我昨天有点兴奋了
1: 啊，
0: 就跟我师傅研究他那管他要资料来的、
1: 啊，
0: 就研究他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抗冷冻因子那个事儿。
1: 对 对, 对对对，
0: 我就研究这个了。完了我忘了想想怎么跟人提这个事儿、
1: 啊。
0: 我下节目。
1: 下节目啊，
0: 一定，
1: 就是看我这手势 ，OK、啊。
0: 我问，我一定问，
1: 已经帮我们办妥了啊。
0: 我现在也很激动，也很激动，
1: 因为看到了好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因为咱们以前的配方，别人厂家没有改，坚持下来，说明这个配方是有用。
0: 对，
1: 同时在这个配方的基础上面，厂家又精进了，做到了专利的技术。
0: 是的，这是我很佩服他们的地方。
1: 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咱们方子好，他们的技术好，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呵护心脑型的羊奶粉呢，一定给我们听众朋友喝到以后感受会更好。
0: 但是我有点犹豫的，就是我老款的，我自己买我自己知道，还花了我200多块钱呢。那这个能多少钱？我不知道啊。
1: 这个，
0: 到时候我问问，我联系一下，我问问。
1: 你问问看
0: 啊，
1: 好吧。
0: 啊，等我下了节目的，我一定给大家联系。那个钱我不知道多少钱，但是我会尽力给大家联系一下。
1: 好嘞，好嘞。那好，听到赵宁老师这么说，我们大家就稍安勿躁。还是那句话，好饭不怕等，咱们再等一等啊，好吧。好了，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就到这里，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来和我们一起沟通和交流。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两位老师好、姓李、今年42岁。
0: 好，欢迎你。
9: 就是刚才吧，听了那个范大爷那个故事，我就差点就在收音机前就哭出来了。
0: 怎么的呢？
9: 太有共鸣了。
0: 别，您别激动，别激动，怎么个回事？您可以跟我说说。
9: 就不是说身体上的毛病，就是那种、就心里就空了一块的那种感觉。就您刚才说范大爷老伴儿走了，他就觉得说家里头这口锅吧就凉了。然后我听到这里话嘛，就心里就咯噔一下，就像被扎了似的。
0: 我能感觉、可能你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是不是？
9: 就我母亲嘛，3年前去世的。
1: 哎呦。
9: 啊，他以前就是这个家的那个锅灶，就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饭。然后他走了以后，就厨房就冷清了。
0: 嗯 嗯。
9: 然后我也是都做饭，但是不管怎么做，就都吃不出那个味儿。
0: 嗯，
9: 就不是手艺的问题，就是感觉吃饭这件事儿吧，就是没了等你吃饭就问你咸淡的那个人了。
0: 嗯嗯 嗯,
9: 嗯，
0: 对，缺了一份爱。做饭是母亲把爱都融入了进去，所以你之后再吃什么饭也吃不出来母亲的那种味道。
9: 啊，对对对，
0: 嗯、
9: 对，我现在就对吃饭就提不起劲儿，就不是胃受不了，
0: 嗯、
9: 是心受不了了。嗯，
0: 我能够感觉得到，就是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哈、啊，一打雷、
9: 嗯，
0: 我就特别想念我妈妈，就那个时候就感觉啊，就是看着雷雨下来的时候，每天抱着我、呵护我、告诉我，就是堵着我耳朵、告诉我不要害怕的那个人，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有了。所以我能够感觉到跟你一样的心情。
9: 对，然后就看着饭桌吧，就想起一家人坐在一块儿那个样子。
0: 嗯嗯嗯。
9: 对，然后，嗯，我也跟范大爷一样，就冰箱里塞了好多好吃的，但是。
0: 嗯，
9: 就是不想动，就觉得没有意思，就吃饭就成了每天就像必须完成的任务一样。
0: 嗯嗯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9: 嗯，
0: 哎呀，那爱我们的人终究还会有一天走了，因为啊，这个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是他们的爱并没有停止，因为他在我们的心里，对不？所以他们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一辈子都会跟我们合二为一，一辈子都在陪着我们。哎、
9: 嗯、
0: 呀，那你现在毕竟你事实也是这个样子，我想你母亲在天上她也不会想看到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对不？那我们还得生活呀，要代替她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体会现在的生活，要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好没有浪费母亲对我们的这份关爱，对吗？
9: 对对对对，
0: 嗯、
9: 是赵宁老师、
0: 嗯、
9: 您说的太对了，
0: 就是
9: 这种感觉，
0: 嗯，
9: 反正就心里空落落的，完了、
0: 嗯、
9: 胃吧也是空落落的，但又不是饿，
0: 嗯、
9: 我现在就是，
0: 是你的心
9: 空了，什么吧，对，都没有胃口，就什么都不想吃。然后有时候吃一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特别胀。我试过，就有很多开胃的药，但是都没有什么用。嗯，
0: 这就跟我大伯那时候不一样嘛，你说是不是否？
10: 嗯，是。
0: 想太多了。
10: 对，这个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是啊，思虑过度以后啊，伤了心脾了。咱们终于讲。知则气节，对你母亲这个想念这个心情啊，它会伤及人的情志，情志伤以后呢，他心气就容易郁结，它影响了气血的运行，它首先呢影响的是脾胃，所以呢你这个呢出现这个胃口不好啊，情志方面的郁结呀，就在你身上能反映出来，你精神不振呐、啊，这不想吃东西啊，这些情绪这个影响的太重了啊，
0: 嗯，
10: 你得把这个思想情绪解放出来啊，嗯，别在这悲伤之中。
0: 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把我眼前我带过来的这一盒羊奶粉给你送到家去。就是人总不吃饭哈，就是吃不好或者是消化不好，那么对人体的伤害太大了。民以食为天呢，如果吃饭都吃不进去的话，那么你人整个的精神头和我们身体的健康状态肯定会受影响。就是妈妈在，她也是每天变着法的做好吃的，她是想让你吃得好，然后身体健康，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管他在与不在，我们都得把这份母亲从小到大呵护我们健康的这份心要坚持下去，要让他知道，妈妈，我会好好吃饭，我会好好生活，会代替你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去享受我们的日子，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我现在也在考虑，我就这一小盒没有那么多。
11: 那我、我看看一会儿那个让导播把您的那个联系方式给我留下来，我不见得说我跟王总能够立刻那个达成共识，如果他马上就能给我们准备比如说千八百盒的这种这个羊奶粉、我不敢这么去说，但我真的想第一时间能够让你用得上，因为哎呀好多好多年没有人提起这样的话题了，我也很想念我的妈妈。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那啥吧。那个，
9: 谢谢你叫你老师。
11: 没事没事，那个什么，那个师傅，那他现在的这个脾胃的这个问题，毕竟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立刻就来到他的身边，怎么样去给他改善一下？他现在就是思虑过多，我感觉啊，跟我小时候就是我六岁多，您把我带回来那种，就天天哭、天天叫妈妈的那种心情，应该是一样的。让他去缓一缓，调一调吧，行不？
10: 可以，可以。这个这位朋友啊，你呢首先要把你这个调节你这个心情啊，你别太过度的思虑悲伤啊，暖心开胃茶啊，这个小方呢不哎很简单不复杂，这里面呢主要是针对你这个思虑伤脾啊心胃不和所造成你现在这种状态。这里边呢有炒麦芽10克陈皮6克桂圆呢5克生姜2片小的啊大枣呢大枣6枚用水煮煮开以后呢再用小火再煮15分钟左右这就可以了。它作用就能达到好吧
9: 好。
11: 那你就这么做吧。啊，
9: 行，
11: 要是有羊奶粉的这个事儿，我会进一步的跟注。然后这个的话，有条件您就自己去操作一下吧。啊，
9: 好，
11: 行了，我不多说了啊。但是不用那个什，别，千万别那个啥了啊。就是思虑太重了。我想你母亲，她既不希望你忘记她，但她更希望你能够坚强或者是健康的活下来，因为你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留恋的那个人，好吗？
9: 好，好了，张
11: 行了，
9: 我明白了，
11: 那咱不说了啊，那就这样，祝你健康，再见。
9: 好了，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我多说一句，张老师也给你缓一缓哈，就是我决定啊，就是今天您给我，不是带来这一盒嘛，原来我还追着你后面得要是吧，要2包喝，不要了，你直接拿整盒给咱们这位听友哈，其实。庄英老师你也调节一下哈，因为我是
11: 对不起、抱歉，
1: 因为这个说起来一下也把我勾起来了，就是我的外婆她挺老派的，从小到大她惯我就讲一个字儿，就是少爷，因为是挺老派的，因为这个隔代亲啊，她走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有一个东西我再也吃不到了，就是梅干菜烧肉，就是咱们
11: 外婆做的梅干菜烧肉，
1: 我妈妈按照她的方法路子做了多少遍就是不行，就是没那个味，就到目前为止我只要吃到梅干菜烧肉我就会想到我外婆，然后就会想到我外婆在走的那一天我妈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喊你少爷了，哎呀，就是现在为止、我不能吃梅干菜烧肉，吃了梅干菜烧肉就跟这位听众一样心里堵着哈，一下子就没胃口了，所以思虑过度真的是会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方面会有些影响，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位听友啊，就是不要太多的这个思虑过重，
11: 羊奶粉我会努力
1: 搞好，对吧，
11: 我会努力，
1: 一定咱们一定要努力把这个好的羊奶粉带给我们的更多的听众，同时呢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8: 他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欢迎您这位朋友。
12: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12: 哎，这两天听你们节目里面讲的这个羊奶粉吧，
0: 嗯，
12: 还真喝过。
0: 啊，
12: 嗯、
0: 啊、
12: 嗯！我大侄儿说是300多一盒的，
0: 300多
12: 也是这个新西兰进口的
0: 啊，进口的得这个价。
12: 对，那是我大侄儿送我的。
0: 嗯嗯嗯。
12: 我哥吧家里困难，
0: 嗯，
12: 完事儿我侄儿上大学吧都是我供的。
0: 哦，
12: 孩子毕业工作之后呢，也经常来看我。这不去年过年的时候嘛，他来看我，
0: 嗯，
12: 哎，给我带了4盒羊奶粉。说是这个新西兰进口的，
0: 嗯嗯，
12: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讲的这个羊奶粉，
0: 嗯，
12: 反正我喝着呢，确实挺好的。
0: 哦哦，喝着好的就行呗。新西兰的奶源都没得挑啊，世界黄金奶源呢。
12: 是，首先就是这个羊奶粉挺好喝，
0: 嗯，
12: 完事呢没有啥膻味儿，
0: 那处理好了没有膻味儿。
12: 对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胃呀，肚子不好的人吧，
0: 嗯，
12: 喝了呢也不胀，
0: 嗯嗯。
12: 要不我以前吧就是喝一点牛奶就胀肚。
0: 嗯，
12: 另外就是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啥呢，就是去年冬天吧我就没感冒。
0: 嗯 嗯挺好的。
12: 要不我这个支气管炎就是年年冬天都犯的。
0: 嗯，
12: 那都得就是感冒个2-3回。
0: 嗯，
12: 一感冒吧就得这个打针吃药的。
0: 嗯，
12: 我说是想明白了。
0: 嗯，
12: 喝羊奶粉那不比把钱就是在医院吃药打针的强吗？我这还有劳保，完事儿也够花，
0: 嗯，
12: 我就合计就是一直喝呗，
0: 吃点好的是不是，哎
12: 啊？
0: 吃点有用的，能让你多领几年劳保。
12: 对对对对，
0: 哎呀，
12: 身体好了，你说咱也不拖累孩子。
0: 对，
1: 哎对。
12: 后可是后来吧，就是我自己吧，一直没买着这么好的羊奶粉。
0: 嗯，
12: 你说我跟我大侄儿说吧，人家还不能收钱。
0: 嗯。
12: 所以呢，我就自己拿着这个包装盒吧去找。
0: 嗯，
12: 啊，我家的就是大超市啥的，
0: 嗯，
12: 找遍了也没找着，
0: 嗯，
12: 那个羊奶粉那包装盒吧，我还一直留着呢。
0: 嗯嗯嗯，
12: 这不听你们说嘛，这个羊奶粉里边含有这个富硒、亚麻籽，
0: 嗯，
12: 还有就是纳豆，好几种。
0: 嗯嗯嗯，
12: 完，我就好信儿。
0: 嗯，
12: 我这一看吧，还真的，我原来喝的这个吧，嗯，还真有富硒，也有纳豆。
0: 嗯。嗯，
12: 但是呢别的没有，你像那个金银花啊，亚麻籽儿我没找着。
0: 嗯，
12: 不过吧我喝的效果确实挺好。
0: 嗯，
12: 这要是能用上你说的这个添加了这么多好东西的羊奶粉，
0: 嗯，
12: 那功能不就更全面了吗？
0: 我这就是功能型的。我们现在吃的，
12: 对对对对，
0: 我师傅讲话了，你就是岁数大了，你光靠营养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增强一些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外源性摄入的一些功能性的东西啊，对不？你人体那个你代谢本来就是缓慢的，我师傅这还是没有什么心脑病的呢，那你说有一些有心脑病的，你们的防护不是来保护心脑吗？那你吃的东西就要偏向于保护心脑这一方面的东西，无论你吃什么东西都是要这方面要更强一些的，你知道不？哎，而且哈，所有的只要是进口奶源，刚才你说羊奶不好买，好买，你只要是看它上面的标识，你不要听人说它有没有标注新西兰进口奶源原育优乳的这几个字，就是这就是证明它是从国外直接的奶源进来的，不是在我们国内哪个散户收上来的，这些标识都不是说随便往上放的，你没有进口报关单也不可能给你印这个标识，你知道不？哎哎哎，所以它贵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它是外国羊，外国羊，对不？对，它对它它走海关走船还得走一阵儿的，嗯嗯嗯。 挺好。那我们这个功能会比较全一些，金银花啊，什么纳豆激酶啊，亚麻籽油啊，什么这些东西，硒啊都在，但是它都写在药盒上了，你这个盒上有啥功能上就有啥。它要是光上面啥也没写，然后嘟嘟嘟你都说出来了，那不管用。我告诉你，谁也不要相信谁说的话，就在这个盒上找，盒上有的才是最真实的。但我现在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没买着，所以你喜欢这个东西。那个我等我下节目的，我下节目我一定给大家去跟老王王厂长和我们聊一下这个问题。但是今天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你再等一等行不行？
12: 行行行，那赵玲老师，那我就等你消息了啊。
0: 对，你听广播就能等到通知。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反正你就继续听呗，你要不烦我就天天听。
12: 我肯定天天听。
0: 不烦我哈。
12: 喜欢你。
0: 行，那就这样啊。
12: 好
0: 嘞，再会。
1: 再见这位朋友。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的健康专线呢也在为大家同步开通当中，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怎不叫我你刘备？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

做饭可未必可口，丝绸你的衣服烂啊，无人不知。

缘故，至如今怀胎着许门之后，一无亲子儿无有父母。

睡得肥，这天在上他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

0: 字都是福字，没有个喜字。
1: 哎，你不是常说福越多越好吗？
0: 那是那是那是，我就别想吃八糟这啥家伙。

0: 人干啥？他在家打胚子烧砖养病。我他妈，
1: 五个字儿，我说房啊，人活。

0: 么早就买着，你就不怕防患？
1: 你知道啥？我这是还愿用的。
0: 啥时候许的愿？
1: 三月前，这一回咱大夫订婚的时候，我就偷偷许下大愿，说是天爷呀、地奶奶、各路神仙都保佑着，只要俺大夫这一回定亲，不再退婚，我跟
0: 呸！你咋说丧气话？这没是咱哥说的，哪回事？
1: 哎呀，你病装糊涂了，咱哥说这没完了血儿，瞒了人家四个孩儿啊！我一直担心着，生怕人家。再说，20年了，咱嫂子都不理我，我一直担心着，生怕在关键的时候，他再扒咱的活子啊！所以我说，这媳妇过门之前呢、啊，只要不露马脚，不荒唐。20年了，咱嫂子都不理我，我一直担心着，生怕在关键的时候，他再扒咱的活子啊！所以我说，这媳妇过门之前呢、啊，只要不露马脚，不荒唐，我许下肥猪两头。
0: 啊，肥猪两头！
1: 哎，
0: 呀，这得多少钱呢？
1: 哎呀，你可真不该要啊！你呀，你看。这不是肥猪俩头
0: 哦！哎呦，看把你弄的吧，
1: 不疼吗？

0: 我有瓦你快去个吉林。
1: 专程的活太重，我受不了，俺几个哥也都想回来了，他们等着结账，这不我把包袱都先杀回来了。
0: 咦，不中，你这一回来恁大哥这情绪这不是又亏了。
1: 我不
0: 哭，哭再哭走，快走走了，你快走。
2: 哎呀，你看看你那样。
3: 伯父，你白跟你大哥说这媒的时候，程序人家的事，恁弟兄四个都不在家呀，你这一回来不就露馅了，你哥的婚咋结了。
1: 妈你别哭，妈你别难过，我走我走。
3: 乖，让妈给你做点饭吃吃再走。
0: 哎呀、
3: 啊、
1: 妈
0: 算了，到路上吃不是也一样。夫妇跟您哥们说，要不要坚持下去，千万你可不能回来。
1: 哎，
3: 给妈着路上买点吃吃啊。
1: 妈爸我走了。

0: 咱准备准备还愿
1: 啊，
0: 走。
2: 就是退婚的，这不彩礼给您搁这儿，妈，咱走。
3: 他要换，他就变大
2: 表哥，
3: 表哥，
2: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3: 大妈，
0: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3: 这到底是为啥呀？
2: 为啥？就为您长辈骗婚啊！您别装腻了啊！您把媒人喊出来问问。
0: 出来吧，
3: 爷们
2: 儿！哎呀，我看你那脸儿，怪老实啊！
4: 你是窟窿冒气了，你骗到我老牛头上来了！
2: 哎，谢谢你表弟啊！
4: 老牛，老牛，放开手，咱慢慢说，咱慢慢说。
2: 你快说，当初你说这媒的时候，成就了啥？
4: 我咋不记得？成心你啥东西
2: 啊？不是东西，是人
4: 人
2: 啊！当初你说啊，恁弟弟他虽说是五个孩，可家里实际上只剩下大伙了，老二老三在外边当工人，老四老五一顿上上过就给你育成了，这话有没有？
4: 这话有。
2: 那为啥恁老婆就没有？
0: 俺老婆
4: 不会吧？
2: 不会。好，今儿早上赶集，我买老鼠药，他买鸡蛋，我转移了问问他。哎，你把他喊出来，咱六级啊，
4: 对啊。
3: 丁队，这话我说了
2: 啊，有没有？有没有？
4: 手里是啊，
3: 你说了顶个屁！我得叫上有孩来。亲自跟我说，
2: 你可话呢？那一家儿眼圈骗俺的闺女啊，爸，听见了吗？打就摸过去，快走，
4: 快点，快
0: 点！
4: 看看看看，他不过就说你几句难听话吗？都二十年了，哪能总记住啊？你不该在这关键时候把这么大的活子啊！
3: 我把活子我放
4: 你。
3: 只要他有句话，现在还来得及。
5: 嫂子，
3: 是他妈，你说了也不行。
5: 嫂子，
3: 该叫人家当真了，亲自跟我说。
4: 啊，行，你就给他说句好听话，这能赖到哪去啊？
2: 我跟他说个鸡，
3: 你敢说出来？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就是说出来，你也不能把鼻子给我了。
3: 你放屁！
2: 好大鸟！
4: 哎呀，
2: 我这人都打光棍。哎。我也不跟你那死骨头说好话，我死骨头跟你说好话，
3: 就是，

0: 望。大后天老亲久远都来点口戏了，这秦氏要是慌了，要我打交代的，这
1: 活该。
2: 你咋呼？你咋呼啥？你咋呼啊？
3: 大白。
2: 别跟他一样，
4: 看在孩子眼上，
2: 该出啥主意你还得出。
1: 嫂子，
2: 大气吧，气吧，气吧，气吧，
1: 气吧！哎，
2: 嫂子，
1: 大娘，嫂子，大娘。那好吧，大夫，接住，撵上去。
2: 拿着，拿

0: 答案这就这说，我也该叫你表弟呀、啊，表弟，
1: 你找个淘气，有啥话你说吧。
0: 表弟，这个早上街上我说那话，那是气话。老四老五确实过继给我了。表弟，
1: 你算了吧。我如今不是3岁的小孩，常言说回头话不值钱，看了梦选了远，你再捏圈圈也别想套着我。
0: 哎，表弟，
1: 走。
0: 表弟，你先走一步。俺姑侄俩再说两句话，中不中？
1: 不中。
0: 呀嘿！我说老牛筋，你别给脸不要啊！赖好俺是娘家人了，走。
1: 你不中。不中就是不中，你拴住指头也说不好。
0: 老牛筋，
1: 过去。走。
0: 打我！
2: 是不是
0: 啊？
2: 快点儿！
1: 这刚才还好好的，不回吧？
0: 去去去！哎呀，女孩家事，你管那么些干啥？老没成事。
1: 那，
0: 人都长远点。
1: 那你等会儿再走啊。哎，我跟你说啊，他姐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有死有活，
0: 哎，花儿，
1: 这你要是敢不争气，我和老鼠我死在人家里。
0: 样子，真是个卖老鼠药的。
1: 花
3: 儿，你有啥花儿？快说呗！
1: 都怪俺这个家，我对不起你。
3: 哎呀，你说这话有啥用呢？快想想办法吧。
1: 我有啥办法嘞？
3: 你，哎呀，你呀，哎呀，哎呀，
1: 中，
0: 幽默，花，过来，大姑有话跟你说。
3: 大姑
0: 啊，
3: 这事儿。也怪你。
0: 哎呀，我的好侄女呀。哎呀，你叫大姑父咋给你解释呢？
3: 20年了。

0: 我有法治他。
1: 我问你，你跟大福是真好啊还是假好？
2: 哎呀，大娘，
1: 那错了，你只用跟着妈说。你只要有这话，你妈准站到你这一边替你说话。
2: 哎呀，干呀！
0: 话说的啥？
1: 哎呦，都啥时候了还害羞了？我不管了。
2: 哎，大姑，
0: 大娘，
2: 大姑，那这办法能治住俺大舅吗？
1: 能，一定能。我最窝你妈的脾气了，你只要有这话，恁大舅闹翻天，恁妈呀也不会听他了。那。

0: 怎么又回来呀？
1: 爸，
0: 你怎么把这东西给我捡回来了？你给我送去。
1: 不送。
0: 你慢给我送过去。你送不送？你不送，送回去扔出去。啊呀！

0: 恁这些年轻人呐、啊，那真是那面眼耳朵转不心呐、啊。恁那个大姑孙大牛，他三言两语可又把你给轰住了。
1: 坏了。

花儿，恁舅全是为你好啊，你可不能

0: 是令人
1: 乖闺女，只要能分清是非，认准厉害，那一辈子都不至于吃亏上当。
0: 就是坏，听恁舅的话，去把婚退了吧。
1: 哎，走吧走吧走。
0: 可是我，
1: 可是啥？可是嘞？
0: 坐坐坐，哎，跟恁舅去吧。孩子，妈就问妈。
1: 晚啥晚？订婚八年，再退也不晚。
0: 就是听话，跟恁舅去吧。
1: 哎呀，都干嘛去了？哎呀，
0: 有话说呀。
2: 我，
0: 咋了？咋了？
2: 我说完了就是完了，你就别问。
1: 那年代还没传出一百天的那个龙头配啥大裤啊。

0: 我去找于大夫，我割他的头，千万可不敢张扬出去。我把那天那个小舅子退还，坚决退还。
1: 大舅妈，既是这样，这婚是不能退了，俺娘们可丢不起这好人呐。
0: 咦，啥丢人不丢人呢？啊，如今这事多了很，就你死心眼儿。
1: 我就是死心眼儿，要不花儿他爹死后，我花儿他哥可是连朝外混人的人，俺娘们可不能叫他说不起嘴呀。
0: 别说了，这事儿那俩都得听我了。
1: 哥，别怪妹子不听话，这事儿你就挺起责任，让他们把事儿办了吧。
0: 出去、啊！这事你大蓝头也得听我了。
1: 这妈，我的娘，要难死我呀！

0: 别哭了，中不中？别哭了，中不中？别哭了，我还没死。那娘们的事，我不管了，中不中？那娘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1: 打住！打住！

0: 想我牛津走南闯北干大会啊，能拿砖头磨买挣钱，就凭我这半辈子经验一肚子心眼还斗不过他一个孙大牛。不中这事儿我还得管，不管我心里就是放不下。起来，那娘们坐着好好听着，我才叮咛恁几句，总听恁就听，不听我永远不来恁家中。仔细想想啊，他一家眼下只有刚刚改起的一所新房，他还得搭配的芍药下苦力，他三天背脸着穷饥，那才是农忙混爬庄稼的，他农闲满身荒郊呢，冬天两手歇钩子，他夏天晒脱一层皮，尽快的三年改一说，四说何年能改起啊？十几年，十几年呐、啊！你白白打上受辛苦，绝不比你十几年徒刑少处理，你吃苦受累到三十多，也不会有条件咱提起。到那时，你们的孩子该上初中了，他要吃要喝，他要穿要戴，他要吃要喝要穿要戴，上高中上大学找朋友谈恋爱，欢迎国际跟你常会谈恋爱，我就让他贴金花标的，结婚大大可的横横竖竖，前前的后后是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头头的前头后头的右上那下下都在发财，你们没想他就不一样。
1: 大舅，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不过说啥也晚了，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0: 你就是跳火坑，人大舅也得给你找个凉快的地家。哎，我有可能想好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1: 耶，那不中不中，那人家笑话死了。
0: 啥？姑奶奶，小祖宗，就你给我逼到这个份上，你还说不中？你是不想叫我活来了？你是不想叫我活来了？你，老鼠窝，
1: 大舅，
0: 小李狗，咦，老鼠吃了就怕。老鼠不喝啊，我老牛喝啊。
1: 哎呀，
0: 快答应了就吧，答应了就吧。

哟。

0: 我说清楚啊。那我有话给大夫说。
1: 中中，我去找大夫，我去找大夫。你看，我咋真没胆？咋把闺女晾到院了？花，快到屋里坐，来，我接着。花，你不来吧？你不来吧？花，来，快来坐下啊！来，你坐下歇会儿，我去找大夫，我去找大夫啊！鸡蛋岔了，千万别上妈里去，妈去给你烧鸡蛋岔去，别烧了，耽误事，不耽误不耽误，快的很啊，你烧也不可。中啊，中中。娘啊，收拾上那个红包袱，把我给吓迷了呀！

0: 你是不是困？
1: 我不是叫吓怕了吗？
0: 那也得撑住点劲儿。这事儿不是都说好了？怎么又生虫了？
1: 你等问清楚再说，中不中？
0: 等我问清楚，只要是他出点子踢掉我，我非给他。
1: 你可要慢慢问，可不敢惹人家生气。
2: 哇，你来了。啊，我给你倒茶。嚯，咱俩的事不是说好了吗？那又有啥变化了？你是不是很听信恁大舅的话，嫌俺弟兄们多呀？
3: 他怕恁弟兄一百来，那跟我啥事儿？
2: 那你嫌俺家穷？
3: 那谁嫌恁家穷啊？
2: 那你嫌我长得丑，配不上你？这也不是不得美貌，凭你眼看的。
3: 哎呀，样子净瞎猜。
2: 那你这也不嫌那也不是，你把这红包包颠来颠去，到底是弄啥了？

0: 了。
1: 这一双好子就够咱结婚用。
0: 四个兄弟回到家贺祝安生。

0: 你还是想俺弟兄们多呀、哎？你
1: 就是，
0: 我有啥白嘞？
2: 嚯，
0: 咱俩感情这么好，你也不能单单为了这又来给我退亲呐、
1: 啊！哎呀，看把你吓了吧！那谁说给你退亲了？
0: 啊，中，嚯，只要不退婚，你叫我咋着？

0: 朝口上生要见夫人。
1: 此位就是岳夫人吗？
0: 正是岳夫人。
1: 参见夫人。
2: 请问师父先向何处？
1: 我非别人，乃大理寺狱官乔装改扮投奔而来。
2: 不知为了何事？
1: 哎呀夫人哪、啊只因奸贼秦桧连发十二道金牌，将岳元帅父子三人召回临安，以莫须有三子定成死罪。于去年腊月二十九日晚上，将岳元帅父子三人绞死在凤浦亭了。
2: 你待怎讲？
1: 岳元帅已被秦桧所害，如今又派张吉祖前来捉拿你们全家，要慢慢朝我斩。

0: 的我元帅一生精忠报国，如今反被那奸贼千回所害。
1: 夫人，
0: 苏明一位公子投奔他乡，以报忠良之厚啊。
2: 这
0: 夫人，你要搜拿主意，便怎告辞了？
3: 保重。
2: 状元报信到。

0: 是更随大驾，说我家元帅一遭取害，何家大小危在旦夕，尔等俱是万幸之人，绝不能为我岳家遭受连累。速命大驾带领家眷，各自投生去。买身问起和庄面们前借银两的账本，你快去当众召回。
1: 遵命。

0: 爹爹抱我走
1: 哟，累
0: 母。

岳家精忠报国，一门忠良，竟落得如

家常，天理何在？万万。

0: 何人，竟敢私闯法场？
1: 你是何人？
0: 我乃监斩官张继宗。
1: 俺乃三镇都督梁红玉。你抄斩岳家满门，奉何人之意？
0: 我奉秦丞相之命。
1: 好，你随我秦丞相面前辩礼。
0: 你
1: 走。

0: 人，梁元帅有你来了。
1: 梁元帅来了，他在哪里？
0: 他同燕丹关到青城相府，便利

你卷入面具之罪，改伪充军，即日发配电单不得。

0: 刘夫人，时候不早，该准备上路了。
1: 是。
0: 刘夫人，梁元帅送信来了。

情。

0: 今日得此下场，岂不为冤？
1: 夫人休要伤心，善恶到头必见分晓，有朝一日海清河晏，岳家冤情得以昭雪，那时我一定亲王迎接夫人。
0: 难得元帅一片至诚，只怕此生是无望的了。
1: 夫人休要出此绝话，
0: 元帅我与你直说了吧。只为20年前东京武场开考，岳飞抢票小亮冠，那柴贵死于副帅李全枪下，此番发配云南，必从南宁关而过。柴夫人定报杀父之仇，岂肯与我岳家甘休？这就是秦桧老贼借刀杀人之计。
1: 秦桧呀，

0: 不姓陈，竟然在我的面前耍花枪。我说你是了岳家灭门贼，原来你内藏奸诈配满江。今日里我岂肯与你来干休？
1: Thank you.

0: 去到临安。启奏娘娘，秦丞相派特使前来求见。
1: 来得正好。

0: 秦丞相特派使臣张继祖拜见娘娘，
1: 免礼四座，
0: 谢座。
1: 不知张大人前来有何贵干？
0: 奉秦丞相之命，为念先萧梁王柴圭20年周记在即，特派本官专程前来祭奠，阖闾李成斋。

0: 下官与先王柴贵生前交易匪浅，可不必寻常啊。
1: 不知张大人与先父生前是何称呼？
0: 下官与先君主萧梁王生前乃交拜兄弟，一接进来。哦，娘娘请看此物。御宴容当再拜，来来来，大小弟从见一礼。
1: 不敢不敢不敢观礼。哎，看酒宴伺候。
0: 且慢啊，嫂嫂，我看就不用了。
1: 先帝难得到此，岂有不用之理？
0: 哎，嫂。

呀，不敢，不敢。

0: 嫂嫂身处南疆，这朝中之事难怪不知，那岳飞抗金是假，谋反是真。
1: 你乃怎解？
0: 岳飞早有叛心，他屯兵谋反，不受军命，集聚力量对抗朝廷，被丞相事到金牌召回临安，一风破亭处死了。
1: 原来如此，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0: 嫂嫂，此话何意呀？
1: 这位二十年前岳飞枪挑萧梁王，此仇此恨一忍再忍，早知如此，我当替父报仇，亲手惩处岳逆，以为亡命。
0: 嫂嫂，这报仇的机会来也。
1: 此话怎讲？两枪退下。先帝请讲。
0: 嫂嫂，那岳家眷属三百余口，如今要全部发配，你这南宁官来了。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好啊，他岳家也有今日，我岂能放他过关？
0: 只是那梁红玉，他身为武帅，是中间不分，派兵护送，倘若他在途中把那人犯劫走，这岳家眷属可就进不了你这南宁关了。
2: 我好带孩儿点起人马前往八龙山，将他们拿来问罪。
1: 只怕是朝廷侵犯，你我都拿他不得。
0: 嫂嫂此言差。

0: 难酬总要报，大好的良医哪里寻？
1: 如此说来是实得的。
0: 啥

0: 哦，娘娘请看。
1: 乱臣贼私，人人诛之。你卷叛卒，一一剪除。这一一剪除。

0: 放心的。
1: 我夫人，他们都在山谷中休息，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0: 哦，老伴不知来到何地。
1: 此处已是八龙山，前面就是南宁关。
0: 如此说来，已到柴王的封地了。
1: 正是。
0: 老伴，前边有石房一座，不知是什么所在？
1: 此乃小梁王的陵墓所在。
0: 小梁王的陵墓吗？
1: 是啊，快去休息片刻，稍事就要进关了。
0: 多谢老板。
1: 不必。

0: 儿，你看，前边就是柴家的王陵。
1: 母亲，咱们前往云南，管他什么王陵不王陵。
0: 平儿，你还不能领会柴家的心情。
1: 柴家的心情，那我们岳家的心情又要谁来理会呀？
0: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

0: 哎呀，也云南的岳家亲犯齐荣虎来。
1: 哼，哎呀，那的正是岳下人犯。
0: 你是何人？
1: 南宁关差王差派府使吏。啊，
2: 速报元帅。
1: 拿下了。
3: 好。

0: 卷之众一番之望，竟敢胡作非为，王法何在？
1: 你是何人？
0: 你姑娘岳银平。
1: 啊，原来也是祸根孽种，一起打下了。啊，

0: 好一位岳夫人，想不到你也有今天。鞭子走，我叫你先尝尝这皮鞭的厉害。
1: 你不能
0: 陈凯。

0: 俺乃岳元帅之子岳雷石也。
1: 原来是讨伐岳雷前来送死，一起拿下了。
2: 好。

0: 别走。我也叫你尝尝这皮鞭的厉害。
1: 岳瑞，你
0: 母亲，他打得了你，难道孩儿我就打不得他吗？
2: 谅你不敢。
1: 贯儿，不可。
0: 母亲，
2: 老实告诉你们，这南宁关你们是再也过不去了，我母亲正等着你们的人头机灵呢。
1: 你待怎讲？
2: 等着你们的人头机灵。

0: 请观赏，情难容。
1: 既然陈家不容情，且莫

相信总有一天海清河晏能把岳家一门的根根

宽宏大量，把人一讲，他却把你打到遍体伤，遍体伤。银瓶妹妹遭暗箭，眼看顷刻一命而亡。这一箭之仇，我定要报。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就是这个味儿。

去至山河中间。

0: 好。
1: 夫人，母亲面前我去劝说，一定放你们平安过关。
0: 多谢差官。
1: 夫人，使不得。我定要查个明白。来，
2: 好。
1: 请你们这里好好照看人犯，厚葬阴平。

0: 人犯你。
1: 母后，孩儿有言容禀。
0: 讲。
1: 母后，孩儿前去八龙山，本当将人犯抓来，怎奈岳夫人通情达理，仁义待人。孩儿管困在心，我下不了手。岳夫人，我要面见母亲，她如今已随孩儿进府来了。
0: 你且退下。
1: 母亲，她实有冤情，望母亲宽容为。

0: 啊，嫂嫂，莫非有变？
1: 是呀。
0: 那这个二十载的冤仇，这丞相的厚爱，这王陵的祭奠，自怕都要付诸东流了。
1: 请先帝暂且回避。
0: 啊，嫂嫂你？
1: 我自有主张，玉嫂绝不辜负秦丞相厚爱。
0: 哦，若是小弟告退。

0: 回应。
1: 愿意见任。二十载的血债到了偿还的时候了，你还有什么话讲？

众生三百口，用我一人即亡命，亡娘娘从小处臭可恨。

紧，难道我柴家冤屈你岳家不成？

0: 梁元帅不在你关歇息，来到王陵何事？
1: 正为夫人急令而来。
0: 怎么，你千里迢迢为我急令而来？
1: 是啊，我怕你一念之差，复仇心切，留下千古遗恨。
0: 此话是何用意？
1: 夫人，那你我家三百余口，流放越南，入国难移，竟被你劫流斩杀，难道你就不怕众反王法，不怕天下人耻笑于你？
0: 梁元帅说出这等话来，你可知那二十年前若非枪挑降梁王之事吗？
1: 夫人呐，当年比武立下生死文书，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如今你背信弃义，死灰前缘，你就不怕天下人咒骂于你？夫人，你如今统领南疆，身为局长，若为此事，行不义之事，文不义之罪，动不义之众，你如何能臣服于南疆？又如何能屈心于天下？
0: 纵使我不论这一腔之仇，难道说乱臣贼子以卷叛卒，我就杀他不得？
1: 皇上圣明，只能发配，无有死罪，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朝廷侵犯，发配难宁，我有权处置。
1: 你有权处置，无权问斩。
0: 我就是要斩，你无权过问。
1: 我就是要问，
0: 我就是要斩。来，将范富与我击倒。
1: 谁敢？
0: 什么阻拦？
1: 你凭什么问斩？
0: 我凭秦丞相手谕。
1: 我凭秦丞相手令。
0: 手令拿来，
1: 手谕拿来。乱臣贼子，人人处。

我说夫人。

穿金领，月圆树爱斧子三人，我命。

丞相可是请来当面问个

0: 看，穿蛇月的是你，到卖命送斋月的也是你，你来得好快！
1: 啊，嫂嫂，娘娘，
0: 娘娘，你中了他的奸计了，
2: 张继宗！
1: 娘娘，
2: 你来南宁到底是干什么的？
1: 这。是秦丞相要我来南宁送米玉，要我在王陵亲自监斩岳家眷属，回去复命啊！
2: 为什么不在命案处斩？
1: 丞相把军情不服，故而送来滇南。
0: 若是军情不服，岂不是要向陈娘娘兴师问罪了吗？这就是那秦桧借刀杀人，要把抗金力量、忠臣良将诸葛消灭，你们好狠的心呐！
2: 哎，

0: 两个送来。
1: 哎呀，你这个死丫头，咋能听那姑娘的话？你看我打死你不打死你！嘿。

0: 岁岁哟。
1: 可真气死我了呀！可是要提起这事儿啊，那当初可是真怪我了呀，不该把俺外孙好贤留在家里干活。他才来的时候，我看他又腼腆又勤快，可往后越看越不成样子。他跟那闺女亲呐、亲呐、亲你那照着不离。我越看越不顺眼，我越思越想。

0: 秋霞，啥事儿？
1: 俺奶奶叫你呢。
0: 走。见过三玉。
1: 大郎。好仙呐，那常言说，一娘一娘，一都跟那娘一样啊。三姨，我可是没有为你少操心呐、啊。我今天想，明天想，那黑天想，白天想，姨，我可是给你想了一个好主意呀、啊。
0: 三姨、啊，你给我想了一个啥好主意？
1: 看，你现在人也长大了，终日在我家放牛放羊，这有个啥出息呀、啊？那常言说，女不离绣房，男不离私房，你也该出去走走河路，闯闯码头了吗？
0: 三姨、
1: 啊，这哎呀，啥这个那个来，我还不是让你出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以后也好那升官发财，有个出息嘛。
0: 啊，三姨。

0: 呀，你看这数九寒天，你叫孩儿我往哪里去呀？但到明年春暖花开之时，我好再寻别处。
1: 算了，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啊，我全是为你打算，你明白不明白？
0: 三姨，你替我打算我全都明白，还望你念起我死去母亲的面上，再与我住上几个月吧。
1: 算了算了算了，那常言说，屋檐下不能常被雨，那娘家不能常住女，你就住我家，这也不是个常法呀。
2: 奶奶，你让俺大叔走了，谁还给咱放牛放羊呢？啊！
1: 那你多了嘴，爬出去。

0: 满意，我走了。
1: 买家。看那小孩子家听话，这有多好啊！三姨会能叫你空着手走来。铜钱拿着做盘费啊，来好钱，来来来来来来孩子。
0: 三姨，这钱、哎、
1: 这钱拿着做盘费用啊，
0: 你自己留着用吧。
1: 人家出去走河路闯码头去了。哎呀，那溜都溜

0: 办法嘞？
1: 是你陈情决意把俺表哥赶走了。
0: 哎呀，看你爸妈都说成啥样的人了啊！
2: 哎，奶奶，不是你刚才说吗？哎，好险呐，好险！那常言说呀，屋檐下不能长被，娘家不能长主女。哦，奶奶，不是你刚才，哎呀，
1: 人家秋香都亲耳听见了，看你还有啥说嘞？
0: 爷们，妈要是真说呀，那就烂妈的舌根儿啊！
3: 你呀，就会读着谁信你那一套
0: 啊！
3: 你呀，只要想占便宜诓人家，就会读着

胳膊也扭不过那大腿。哎呦！叫花子不吃那公香馍，还穷憋穷憋了。

0: 闻脑胀腰疼，
1: 听好先说，你最近都不吸烟了？
2: 烟
1: 啊，
2: 吸了行，不吸不行
1: 啊。
2: 反正不大吸了吧。
1: 听好先说，你给他吸了一个媳妇儿。
2: 媳妇儿
1: 啊，
2: 别提了，别提了。
1: 咋了？
2: 哎，好像孩子不走运呐。咱新爷媳妇儿也怪不容易，媳妇儿刚进门啊，病了。我给他请了一个神婆，下了下神，看了看病，人家说咋着中了邪了，还得寄僧人七天嘞。
1: 哎呀，我是他亲姨的，那我得赶紧去看看。
2: 亲姨咋了？亲姨，
0: 你是他亲姨，你跟他没见过面，总有一股僧人气吧？
2: 啊。
0: 先回去，过七天以后再来。
1: 我大远跑来了，我都一定要去看看。
0: 你过几天再来。
1: 我要看
0: 要看
1: 要看
0: 要看
1: 要看。
0: 哎呦，要看。

0: 出了马院，我丢活人。
1: 二哥他不让我看人，这里人一定满有问题，不让我看，我偏要看。水路啊，是出了看家人。
0: 你先回去。
1: 我来了，我都一定要去看看。
0: 你晚几天再。
1: 我要看看。
0: 要看。
1: 要看。
0: 哎，那好吧，你真要看呢，我就给你领去看看。咱们丑话说到前边，要看的时候啊，离远一点。
1: 哎呀，走吧。
0: 来吧，好像你来了啊。

0: 刘春啊，是你了，把我吓了一跳。
1: 你来我一说，
0: 你知道我给那钱是哪来的？
2: 哪来的？
0: 俺就给我出了个主意，选三一家骗来的。哎呦，
2: 你骗人了你
0: 啊！说是我娶了个花媳妇，选三一家骗来的。俺三一听啊，下午都来看花媳妇。哎呦，可哪来的花媳妇了？
2: 那咋办呢？
0: 这杯。
2: 这干啥呢？
0: 骗俺三姨的吗？

0: 能行啊？
1: 那不行咋办？
0: 那，哎呦，好强哥，
1: 哦，
0: 我有个好主意
1: 啊，好，啊啊，
0: 行不行？

0: 来了啊！
1: 哎呀，来都是来了，问你是咋呼啥的咋呼？
2: 哟，
0: 老钱，你来了。
2: 见过三姨，到屋里说，进去，看着你看。
0: 北山后贾家楼里，娘家还姓贾。
1: 哦，是贾姑娘啊，看看看看。
0: 元女，贾姑娘，你不是有病，不想说话白吭声啊？小心着了凉了，你姨也不是外人，这也得罪不下，睡吧啊。嗯。
1: 贾姑娘，你那病情啥样啊？
2: 啊！哎呦，
0: 哎呦，哎呀！
3: 见过三姨。
1: 哎呀，娶了一个真好个媳妇儿啊！那你是咋了？
0: 我，哎呀，我。我这一阵子吧是发烟瘾了吧，
1: 是个媳妇儿真好，那手头一定很巧，我把她接到俺家做两天活，这不是白使唤个人吗？
2: 对，
1: 我把媳妇儿接俺家住两天啥样了？
4: 行，吃吧吃吧。
5: 阿舅阿舅，我不叫她去，
4: 咱家没啥吃，到她家吃点饭。
5: 俺家也不知道，
1: 贾姑娘跟你阿舅说了，一接你去俺家住两天啊！哎呦，还害羞了。
5: 三姨，我不叫他去。
1: 你阿舅都答应了，过去，过去。叶妹，快，搀你表嫂上车。
2: 快点，快点。
1: 是。
5: 阿舅，阿舅。
6: 表嫂，请。
0: 哎呀，我的妈呀！

0: 好钱，眼看咱砸了个草人，那咋变成个真人了？
1: 我也不知道呀。
0: 哎呀，孩子，有妖怪了，有妖怪了！快上着门，快！哎呀，不敢看，不敢看，快上着门，看妖怪回来，快走，快走，快！

0: 上。
1: 啊，
0: 你家住哪里？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何不成全他二人婚姻？哎，我是咋成全他们嘞？哎呀！

0: 让我看看变了。哎呦，
1: 怪我是大仙下凡来，好仙女没有缘分，你为何将她两分开？你面善心恶把人害，再不该加问你多受我灾。
0: 哎呀，大仙爷，我该呀，我该呀，我一定要做呀，大仙爷，我再也不敢了呀。我该呀，我该呀，我一定要做呀。哎呀，大仙爷，
2: 奶奶。
0: 都走了，大仙爷都走了，快去死丫头，快去。

0: 去我看你只有六成，就这一看呐、啊，哈哈，十成也多。大年初一才门开呀，二后边红云转过来，小六成年岁小，办事儿咋那么呆？妹子，哎，这一回不能你一千，也能你八百。
1: 走
0: 走
1: 走！二舅
0: 啊，
1: 到了，
0: 叫门。
1: 好，
0: 哎，来来来来来。到里边去，那他要不认账，这咋办呢？
1: 嘿，不认账
0: 啊！
1: 由我来，你们俩先进去说，要说不过他，我再来，我在门口等着。

0: 掌门，
1: 就说
0: 我来了。
2: 好，
0: 开门。
3: 谁呀？
0: 崽儿就来了。
1: 我这心中是更有味儿。

0: 我是宋美龄，保险可是咱的亲外甥，我不知耍你那些巧点子，你放着见大理儿，见算开过你好坑个人儿。我看你彩礼赚钱红了眼，你看想卖咱的外甥媳妇儿？
1: 啊呸呸！我要不看，你是我哥呀，我骂你人呐，我好几个狗，还有钱花，你坑口吃，做出这身上啥道理？
0: 哈哈，没有钱花，找不着你。要饭要盖锅你带门，俺不是有吗？俺不是穷吗？

县大女，口发女，配元宝，挑银针，丢人花钱你配戏份。

这也不是我的事儿。常言说山前最难拾，何况这是一个花媳妇儿，趁机咱就与他把人家要，没有人咱就要他讨银子。我不去，我去。二货边心丧气儿，上前拉住了你的衣襟儿，来来来，随我倒在大堂上，大堂一上去大官司儿，拉起妹妹我就要走。

0: 两个仇人儿了。
1: 听听也好，我叫马参觉生根，你可知他是一个大眼官啊，黄窟窿大洞上坑一个人。
0: 你说那话如放屁，谁要个人是个龟孙
1: 啊？你是龟孙，
0: 你是龟孙，
1: 你是
0: 龟孙。
2: 大年初一都吵嘴
3: 啊，
2: 有理不在高声，到底是为啥事儿说？
0: 对老爷
2: 啊，
0: 是这么一回事、
2: 啊、
0: 他娶了一个媳妇
2: 啊，
0: 他把他领到他家里，今天他说变个草字。
2: 哦，
0: 你评评这理吧。
1: 知道，来、他说我把他媳妇领到俺家了，问问他谁是证人去。
2: 老二，
0: 嗯，
2: 你有证人没有？
0: 证人
2: 啊，
0: 证人有。
2: 是谁呀、啊？
0: 这个谁、哎？
4: 是我，是我了。
0: 哦，对，就是他。
2: 你是证人？
4: 哎，
2: 好，那你说一说。
4: 好，
0: 给他说说。
4: 有六成八花鱼儿，据老爷你听在心儿，好像娶媳妇儿是我的大。
5: 我的头。

0: 脸了，哇天
1: 哪！远处看，白茫茫不见村店。

0: 啥家伙给我搬了一叠？你说的还白美呢，公道这学问的谁教开了？谁的还老美的还不大合拢的？你躺到这正当路上，大车来小车往，你就不怕车来把你碾死？再说把你那胯碾掉，那你咋挑着筐子去拾粪哩？
1: 对，我得把他叫醒。

我先把他背到俺家，我只要把他救活，我就知道他在哪儿住了。对，对，鸡我也不干了，年货我也不办了，能过大年初一，总不能叫我过一辈子年三十。不对呀，那活人好背呀，这死人咋办哩？对，我来个珍珠倒卷帘，要把老汉背回还。

秋啊。

全

事儿就这么办吧啊。

0: 啥嘞？我愿意当孩子，他还能不愿意当爹？
1: 你
0: 爹，我给你磕头哩！
2: 恩人，请起来呀！为何如此称呼啊？
1: 奴夫说呀，乃是失意呀。
2: 哦，
0: 我是对吹缺磨山，实打实的来的。不信你问问他。
1: 爸爸，只因公爹下世整整三年，奴夫只有力气没有心计。
0: 我巧手中，家园不中。
1: 我来辅导人家，真想活倒是通，只是这种庄稼可就为难了。
2: 哎
0: 呀，你想耿耿耿的当爹了，你知道那儿我拉到那儿，你说啥我听啥，你吃啥喝啥穿啥带啥，俺两口子都饱了。哎呀，我可不能想当盘那个狗。那狗狗吃死，狗吃死。
2: 就是骨肉之亲了，
1: 亲朋骨肉，胜似亲生。
2: 哦，
1: 爹爹，赶快下去用饭嘛。
2: 用饭呀！
0: 先弄点饭吃吃，暖和暖和。
2: 哎呦，
0: 看看。

0: 我张盼一天不死，你就别想再嫁。
1: 那常言说，家汉家汉是穿衣吃饭，没衣没饭，夫妻就散。
0: 站住！这家狗随狗，家鸡随鸡，你入到我这笼，你就白想飞。走，要饭去。我走不动，走不动，那好办，走不动，咱这棍子送啊，走。
1: 哎呀，你那这不是走着的吗？走着的吗？
0: 起来，我看你是死磕狼爬到这鼻子尖上，你还想上脸的吧你？你走不走你？我还能光怕你？
1: 啊，
0: 走。

天。

绝了。

鸡圈。

0: 要是依我说，
1: 你说什么呀？
0: 那人爹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啊。

0: 当啥哩？我愿意当孩子，他还能不愿意当爹？爹，我给你磕头哩。
1: 人人亲起来呀，为何如此称呼啊？
2: 奴夫说爷乃是失意呀。哦，
0: 我是对吹缺磨山是大势力来的，不信你问问他。这
2: 爸爸，只因公爹下世整整三年，奴夫只有力气没有心计。
0: 我巧手中家园不中。
2: 我来辅导人家，真想活倒是通，只是这种庄稼可就为难了。
1: 这
0: 哎呀，你想更累当爹了，你知道那儿我拉到那儿，你说啥我听啥，你吃啥喝啥穿啥带啥，俺两口子都饱了。
2: 哎呀
0: 我可不能想张盘那个狗。那狗吃死，狗吃死。
1: 我们就是骨肉之亲了，
2: 情同骨肉，胜似亲生。爹爹，赶快下去用饭嘛。
1: 用饭呀！
0: 对，先弄点饭吃吃，暖和暖和。
1: 哎呦！
0: 别看！

0: 我张盼一天不死，你就别想再嫁。
1: 那常言说，家汉家汉是穿衣吃饭，没衣没饭，夫妻就散。
0: 站住！这家狗虽狗，家鸡虽鸡，你入到我这笼，你就白想飞。走，要饭去。我走不动，走不动，那好办，走不动，咱这棍子送啊，走。
1: 哎呀，那这不是走着的吗？走着的吗？
0: 起来，我看你是死磕狼爬到这鼻子尖上，你还想上脸的吧你？你走不走你？我还能光怕你？啊，走。

回宫里。

看院里是成群鹅，

饭菜摆上桌案。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拜。

二。

道，谁先到咸阳为皇上。

鬼，把你们如鬼，我我有。他马关神忠孝守妇安葬，被拉灵车一步一举送到汾阳，烧千两军之荒。

宋江心喜欢八花对女言啊啊啊！

0: 左相
1: 谢弟弟，啊，弟弟，是才圣驾到此何事？
0: 圣驾到，老夫将边缘本章呈上，信上言道：匡扶已死，继王

然是有道的明君呐。

0: 喜我儿，贺喜我儿。是在沈家道，在灯光之下观见我儿是美丽无比，要拿进宫去陪王伴娘家。
1: 爹爹，你是怎样回奏圣上？
0: 明日早朝送进宫阁去。

三气未满，是故未寒。父乃当朝首相，为列三台。

羞不知，皇王圣人之。

敢说是那昏君的圣旨，就是李渊清风，将二弟首级阁下，也是不能从命。

是眼含泪水，不敢安言。一个哨兵摆开来，你总挑大板。我说是啊，我说是。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说谎，他可不愿意，他想跟二黑一块走，还不叫我让他
1: 想了没有我在家活一天呐，你就白想。
0: 嗨，小军都快上架了，这死丫头还

你是谁呀？哎呀，我是你脱下的大美人，快开门吧。

0: 恁闺女个吴家这门亲事啊，总算是说妥了。这不，彩礼我也给你送来了。哎，小庆答应了没有啊？
1: 哎呀，他送到。

0: 是臭子短子一生两个，这不还有这350块闲打样，都是你
1: 娘娘我去不来了去
2: 沈娜，你送到沈阳可是等了你好久好久了。
0: 是啊是啊，我都等你了老半天了。
1: 送到沈阳，
2: 哎去哪去哪，你送到沈阳帮你给吴家光荣那么亲事啊就算定下了，这不彩礼给送来了去不来了。

0: 亲，就听娘一句话，答应了吧啊！
1: 娘，你要真心为我好，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

0: 愿意。
1: 咦，亲呐，只要你答应，娘还能不听了？说吧去。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像彩礼收，你尽管要，只要大婶跑一走，不管啥事能办到。你说吧。
0: 你那好心呐，我早知道了。娘，常听人说，不图庄子，不图地，但图一个好女婿。娘啊，你愿图庄子地，还要图个好女婿呢。
1: 有了庄子地，才有好福气。你找个没庄子没地的穷光蛋，到时候少吃没穿的，你找谁去？你说是不是？
0: 是啊，亲家，你可还。

死。那你是靠着墙根儿喝西北风长大的吗？人家喂一口小猪长大了还能吃块肉的呀。

0: 是出家之人好啊，还是我们在世之人好啊？
1: 小妹妹看来，还是你们在世之人好啊。
0: 我们在世之人有什么好处？我看啊，还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1: 像俺们出家人有什么好处？
0: 就比妹妹你来吧，你在桃花庵中头顶六里瓦，聚财八方砖，吃得四方饭，花得十方钱，岂不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吗？
1: 叫妹妹看起，还是你们在世之人好啊。
0: 我们在世之人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比姐姐你来吧，姨妈跑不出的田里一将，吃不透的楼房，饭来张口，水来承受，难道不是姐姐你的自在幸福吗？
0: 你看我这万贯家业，我身无主，
1: 他怎知孟雅玲生日？
0: 妹妹你说什么？
1: 我说的是迷人不知音呐。
0: 好一个迷人不知音，妹妹咱姐妹庭前用酒，我有句话儿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姐姐总有什么贵言，请讲当面不妨。
0: 我讲出口来你可不要烦恼啊。
1: 妹妹不恼就是，

0: 想法啊。
1: 妹妹，你在桃花庵中一早而晚对灯念佛，那你可相交俺这在许的男儿不相交啊，妹妹。
0: 妹妹年幼把我诓到嫩府，同住丫鬟这样耍教于我，这算什么话？
1: 妹妹不要烦恼，我是与你说着玩的呀。
0: 难道这就是你待客的道理吗？嗯，你说你不恼，你怎么恼了？大婶，他恼了。
1: 恼了好吗？啥时间我叫他大闹大闹？丫鬟，吃了酒宴。
0: 是。
1: 妹妹，我与你说着玩的，你当真就恼了吗？
0: 我恼的什么？
1: 哎，妹妹呀。

0: 中之屋吗？
1: 不是的，
0: 可是你
1: 把他交给王桑似的。
0: 正是，
1: 既非你暗中之屋，

尖

我有应

张才弄得像红。张才夫不听我姐劝，他话俺死到你心。

思我罗什么美名，我手拉着小捣鼓

声，我渺山。

可该怎么办呢？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前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的将你收下，为兄长。

国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0: 健康。
1: 络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0: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络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0: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络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0: 络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络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络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络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络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络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络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络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络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和您一起开始做栏目之后，我开始就特别的关注和眼睛相关的话题哈。那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眼睛的健康决定着生活的质量，一双眼睛的好坏呀，甚至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
3: 的确如此，说到眼睛改变命运啊，让我想起一张拍摄于1991年的照片。照片上啊，一个女孩一双纯真的眼睛让人过目不忘。很多人啊都忘不了照片上这双闪闪发光、充满希望的眼睛。那张黑白照片当中，小女孩穿着破旧的衣服，头发蓬乱，小手拿着铅笔坐在桌前，表情胆怯。她清澈无邪的大眼睛仿佛在凝视着你，发出强烈而热切的光芒，代表着无数贫困地区孩子 发出内心的呐喊，我要上学。当年北京摄影家谢海龙到安徽省金寨县寻找摄影素材，当他到达临涛乡张涛村时，他无意当中走进了村里的小学，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斑驳的墙壁，残破的桌椅，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课桌上做作业，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40多年了，可革命老区的孩子们学习环境还是这么差。这时候一个小女孩意识到有陌生人来访，下意识地抬起了头，谢海龙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苏明娟这张照片。就这样，从未见过相机的苏明娟留下了这珍贵的影像。当时的苏明娟才8岁，这张题为《我要读书》的照片发表后，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这张照片成为中国希望工程的宣传符号，被国内各大媒体转载。苏明娟也成为了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许多人呢，把自己的钱捐给了濒临辍学的农村贫困儿童。在那个互联网还不顺畅的年代，一个孩子

0: 就这样火了，并且由此改变了命运。
1: 胡老师，真的是很让人意外，一张照片竟然能起到这么巨大的作用啊。
0: 是啊，因为一张照片上的一双大眼睛，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开始向苏明娟捐款。在大家的帮助下，苏明娟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学业，成了一名大学生。她知道自己能有今天，是因为无数人的关心和帮助。现在她长大了，她要自力更生，去回报善良的人们和社会。如今的苏明娟不仅有稳定的工作，还有幸福的家庭，这都是她努力的结果。一张大眼睛的照片就像蝴蝶效应，改变苏明娟的命运，给张湾村小学带来了希望。她曾经是一个接受来自大家温暖的被救助的人，当她有能力的时候，又成了爱和公益的践行者，来帮助其他孩子。一切都因为善良变得越来越好，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那双纯真清澈的大眼睛。
1: 我想听到这儿，很多朋友都会感叹哈，都说眼睛重要，没想到人可以因为眼睛而改变命运呢。
0: 我在30余年的临床过程当中，因为眼睛改变命运的人我遇到过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我20多年前遇到的一位眼病患者，他第一次找我看诊的时候是2000年，那时候啊，我还在新疆。一天我的诊室里来了一位维族患者，名叫胡达拜尔迪，穿着很正式，西装革履的，一看呢就气质不凡。在问诊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他当时47岁，是一位私企老板，企业经营的有声有色，在当时啊算是成功人士了。他的生活很殷实富足，每天各种应酬也很多，大鱼大肉大酒，还经常熬夜。问诊过程当中，他说最近啊眼睛看东西模糊，还说啊自己没劲儿，天天啊总是渴。根据他的临床表现，我觉得他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我就让他去验个血糖。他当时啊非常不理解，我对他说是不是糖尿病并发症，检查一下就清楚了。他很不高兴地去做了检查，结果他的血糖值高达 16.2， 很显然他就是糖尿病患者了，而且啊已经出现了眼部的问题。面对这个结果，胡达拜尔迪亚对我说，胡大夫呀，还是您的临床经验丰富，怎么治我听您的。就这样啊，我让他去内分泌科开了降糖药，然后呢我给他用上了除胀通脉整体疗法。结果呢，这个患者啊过于忙于自己的公司的工作还有应酬，用我们医生的话说，这个病人遵从性依从性很差，给他开的药他不按时吃，甚至啊经常忘记吃，他太在意自己的生意而忽略自己的身体。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像您说的，像胡达拜尔迪这样的患者，这样用药的效果肯定会很差呀。
0: 是啊，他每次做的血糖检测结果都不好，眼睛的情况也不见好转，这和他不好好吃药，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所以啊，他每次来我这儿呢，我都跟他说，你这样下去不行，以后要出大问题的，你必须啊得改变不好的生活方式，不能喝酒，不能熬夜，控制好血糖。可他不爱听，毕竟忠言都是逆耳呀。后来呢，胡达拜尔迪啊就不怎么来找我了，甚至呀有很长一段时间干脆呀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等胡达拜尔迪再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已经是2年以后了，是别人扶着他来我的诊室的。当时呢，他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神采， 显得疲惫邋遢，眼睛啊也不复昔日的光彩。经过沟通，我了解到，正如我当年说的那样，血糖忽高忽低，控制不住了。最严重的是他的左眼已经彻底失明了，那只右眼也得了视网膜病变，还有新生血管性青光眼。这个病意味着什么？不仅是视力受到影响，眼压高到60左右。他到我这儿来想干什么呢？就是问我有没有办法让他的眼睛不疼，让他的头不疼。他说呀，我是他最后一线希望了，如果再不行，他就要去摘掉眼球了。
1: 哎呦，这可真是疼得实在受不了了。
0: 是呀，面对胡达拜尔迪的实际情况，我对他说，首先呢，要让血糖平稳，然后再配合除障透脉整体疗法，解除你的眼疾，留住剩下的这只眼睛。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那样。对我给出的治疗方案言听计从，每天坚持监测血糖，按时按量服用降糖药，打胰岛素，饮食上也能控制住了，也知道去做了一些运动了，他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面对失去一只眼睛的恶果，他才知道痛改前非，这个代价有点大呀。
0: 是的，因为呀，他面临着很现实很严峻的问题，进一步保住一只眼睛，还能生活自理，还能处理公司的事务，退一步就是彻底失去光明，生活不能自理。那有了失去一只眼睛的痛苦经历，胡达拜尔迪对于能保住另一只眼睛充满了渴望。谁想彻底失明成为盲人呢？那在给他治疗的过程当中，除了除障泽海府方、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之外，我给他配合上了铁皮石斛粉。因为铁皮石斛粉是滋阴圣品，是九大仙草之首，它的滋阴效果最好。而糖尿病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阴虚，就是体内的水液减少，脏腑特别是肺脾肾处于焦渴状态。就像我之前讲的那样，大树的根都干了，大树的叶子能不枯萎吗？眼病的根源在于脏腑，在于干眼通道堵塞，在于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在于眼部组织细胞不能得到修复再生。而铁皮石斛当中富含的石斛多糖和多种有益成分能滋养脏腑，让如同断流的河床一样的干眼通道再一次充满清澈的水流，让眼部的组织细胞得到滋养，让充满了垃圾毒素的防水被稀释，让这些垃圾毒素能够随着防水循环被排出体外。可以说，铁皮石斛粉的介入让糖尿病和眼病同时得到缓解和改善。这就是我给胡达拜尔迪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当中应用铁皮石斛粉的根本原因。那经过两个周期的治疗之后，胡达拜尔迪的血糖越来越平稳，眼压也下来了，看东西也清晰了，也不干不涩不疼不痒不胀了。两个周期之后，眼睛变得湿润明亮，而且视力从 0.4 恢复到 0.8。 这两个周期的治疗也让他也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依靠饮食和运动的方法，血糖也越来越稳定，而且铁皮石斛粉他一直吃到现在。如今的胡达拜尔迪已经年过古稀，他经常打电话给我说，胡老师啊，要是没有您的指导，没有用上您的方法，我可能在20年前就失明了，企业呢也就破产了。可以说啊，您不仅挽救了我的一只眼睛，还挽救了我的家庭和事业呀。
1: 胡老师，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啊，眼睛的好坏决定着人生的质量和未来的走向啊。
0: 是呀，特别是糖尿病眼病患者一定要知道，糖尿病对于眼睛的影响非常的大。糖尿病眼病引起的双目失明要比非糖尿病患者高出25倍。根据一项全国糖尿病慢性并发症调查显示， 我国住院糖尿病

0: 人眼病病变患病率达到 34.3%。 世界上引起双眼失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糖尿病眼病，所以糖尿病病人啊，千万不可以忽视眼睛的问题。糖尿病可影响眼睛从外到里各种组织及结构，比如糖尿病可以使角膜溃疡的可能性增多，可因眼睛内防水回流不畅而增加青光眼的发生率，可使白内障发生的早而且严重。同时呢，也可以引起玻璃体积血，可造成不同程度的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如果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啊，正好发生在眼睛感光作用最里面的黄斑部位，视力受到的影响就更大了。这些眼病中最常见的而且对视力影响最大的就是白内障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而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糖网病，它是由于眼底血循环发生问题导致的。一般呢，在临床上是分为六期。一期呢，是眼底检查可以检查出有微小的渗出及小的出血点。二期是指在一期的基础上出现了黄白色的硬性渗出。三期是指在上述的基础上出现了软性渗出。四期开始眼底出现了增殖期的改变，眼底检查可以由眼底出血及玻璃体出血，并可见新生血管的形成。在上述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纤维增殖，即为五期。如果进一步发展，这些增生的血管和纤维增殖到处生长，就像那个刺瓜瓤一样，到处攀附在任何它可以移到的组织上，然后再收缩牵拉，就会把视网膜从眼底给拽出来，进而导致视网膜脱离，这也就是最严重的六期。那到了这个时候就要手术救急了，一般会采取玻璃体切割联合硅油或者是气体填充术来治疗，就是切掉或者是用激光打掉这些牵拉视网膜的纤维组织和血管。但它呢，只能解燃眉之急，过不了多久，这些因为眼底缺血出现的增生血管和纤维组织又会卷土重来。所以患者啊，可能刚做完复位手术还没有恢复好呢，就再一次发生脱离了，等于说呀，之前手术都白做了，不仅钱白花，而且罪也白遭，还得再来一遍。但再来一遍，视网膜还是会有再脱离的可能。所以说呀，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失明的危机更加严峻，治疗上更加的刻不容缓呀。真心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讲解，能让所有患有眼病的朋友们都可以重新燃起康复的希望，恢复对生活的信心。无论病情到了哪一步，只要还有光感，我们都不要放弃，都要积极治疗。我希望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介入，帮助大家解决眼病根源问题。我相信啊，只要我们医患携手共同努力，再难再复杂的眼部问题也都有方法化解。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那在您的临床过程当中，铁皮石斛对于哪些眼病表现得更为突出呢？
0: 铁皮石斛对于以下几种眼病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第一种眼病是视神经炎，这种眼病的危害很大，视神经炎正成为我国中老年人群最主要的致盲疾病之一，仅次于青光眼。那在我国，视神经炎的患病率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视神经炎的发病人群主要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得了这种病，绝大多数人的眼底检查不出任何异常，因此啊，误诊、 物质率也很高。

0: 严重的会导致失明。维吾尔族医学认为，肝脏的健康关系着眼睛的健康。如果一个人的情志抑郁，长期得不到疏导，那么就会导致干眼通道堵塞，眼部就会因为得不到滋养出现炎症。眼睛被炎症所侵犯，就会造成眼部的组织细胞受损，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视力。而铁皮石斛能滋阴降火，清热养阴，生精明目，所以在治疗视神经炎的过程当中，配合除障通脉整体疗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第二，铁皮石斛对于夜盲症的辅助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夜盲症大家都知道，这种眼病啊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视力。夜盲症患者在夜晚或者是黑暗的环境下，视力会很差，或者是完全看不见东西，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夜间起夜或者是夜间独自出行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使患者的心理和身体上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而除障通脉整体疗法配合服用铁皮石斛粉，对于夜盲症有非常好的疗效，有效率高达 98.5%。 第三，铁皮石斛粉对于视力疲劳的改善非常明显。耳视疲劳除了会导致头晕、头疼、眼干、流泪、酸胀、注意力不集中等不适的症状之外，过度的视疲劳还会导致视力下降，产生或加重近视发展。高度近视的人群如果过度视疲劳的话，还容易引发视网膜脱落、视网膜出血甚至失明。而患有青光眼、眼表面或者是眼前结节的患者，还会过度视疲劳引发加重原有的眼病。而铁皮石斛当中富含有大量的活性多糖等有效成分，可以滋养激活肝脏细胞的活性，促进新陈代谢，疏肝活血，疏泄肝气瘀滞，让肝脏重新呈现出精气充盈的年轻状态。肝脏好了，眼睛自然也好了，诸如眼睛干涩、视力下降、眼痛、视疲劳等等症状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和改善。所以说呀，有视力疲劳的朋友们不妨呢经常服用一些铁皮石斛粉来改善一下。那么第四，铁皮石斛粉和除障通脉整体疗法配合的情况下，效果比较好的还有白内障。白内障目前啊是最高发的眼病之一。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和大家强调过，50到60岁老年性白内障发病率为 60% 到 70%， 70岁以上达 80%， 80岁以上的老年人几乎达到了 100%。 所以说呀，预防白内障从进入中年开始，可以说现如今啊，白内障已经是全球第一位致盲性眼病，对人类的眼睛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预防和治疗白内障是每一位中老年人都要做的。而铁皮石斛对半乳糖性白内障有延缓和治疗的作用。铁皮石斛还可以使白内障晶状体的全糖还原酶的活性明显提高，并使多种酶的活性基本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从而起到辅助治疗白内障的作用。我们专家组曾经做过铁皮石斛粉的临床实验，发现铁皮石斛粉具有延缓白内障的形成、改善球结膜微循环的作用，在结合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之后，让康复效率大大提高，治疗周期能缩短1/3。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粉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凡是有利于大家眼睛康复的，我都要给大家去争取。而很多得到铁皮石斛粉的朋友们都已经开始感受到它的好效果。稍后呢，让我们一起听听大家的声音吧。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 通过以上的内容，大家对于糖尿病眼病的危害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我们对除胀通脉整体疗法、对铁皮石斛粉的重要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那如果大家想和胡老师一对一进行问诊和咨询，或者想要深入了解除胀通脉整体

0: 疗法，可以拨打场外免费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1: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2: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1: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2: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吴艳梅，服用除障者海府的胶囊三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
3: 哎，我是来感谢您的，我用西域治眼奇方，眼睛能看见了，生活有盼头了呀。
4: 嗯，那恭喜您了啊。如果说啊眼睛能看到的话，还能享受幸福的生活，可是一旦看不见，我们对外界的事物就失去了辨别能力，失去了自由，更失去了幸福了。
3: 是啊，胡老师，我这眼睛呢失明都快10年了，现在能看见了，感觉这世界完全变了样，高楼大厦一栋接一栋，超市里的东西多的都看不过来，街上人来人往，环境干干净净的，和以前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
4: 嗯，时代在进步，生活呢也日益改善，我们更应该啊珍惜并爱护自己的双眼，才能真切地感受这日新月异的美好世界。
3: 是的，我老伴说我现在眼睛能看见了，整个人都变了。
4: 嗯，
3: 每天开开心心的。胡老师，我能恢复成这样，最感谢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老伴。从眼睛出问题开始，老伴就一直不离不弃地照顾我，一点怨言都没有。你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就是我老伴到处打听到让我用的，没有你推广的好方法呀，也没有今天的我。
4: 嗯，哎呀，您老伴啊这份深情和坚持真是太让人感动了，这才是相濡以沫的真情啊。其实啊，很多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
3: 白内障，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楚，雾气特别大，做过手术以后合并了这个青光眼，眼压高的时候都到40-50了，眼睛疼、头疼、恶心，当时就是不行了，眼睛看东西范围也越来越小了。
4: 嗯，您这可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啊，这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了，已经影响到视神经了，这是高度致盲的重症眼病。
3: 哎，当时那时候啊，这都真的觉得没希望了，都不想再治了。儿子那会儿谈了好几个对象，可人家一看家里没房子，还有我这么个马上要下的老妈，拖累着， 一个个都不愿意继续往下处。我老伴儿为了给我治病吧，把攒了一辈子的钱全部都搭进去了。
4: 嗯，真不容易啊。咱们每一个眼病朋友的治病经历啊，都是一部血泪史啊。大部分的朋友啊，都是走了好几圈的弯路，最终啊，通过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才把弯路给终结了。
3: 是啊，不过你这个药不好买，我们排了一个月的队才买到。
4: 嗯，
3: 买回来我就认认真真的用上了，一天两次，一次四粒。我当时的视力啊，自己都拿不了药，啊，都是老伴儿把水药倒好，放我手里用。
4: 嗯，
3: 一周左右，哎，就出现了那个排毒反应了，眼角排了很多的分泌物，又腥又臭的，用到2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眼睛里那个那种胀胀的，像有沙子磨的那个难受劲儿啊，就减轻了不少。
4: 嗯
3: 啊，胡老师，我当时啊，真的是感觉到了这一次啊，跟过去用的那些药的治疗的方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4: 嗯，
3: 那时候就想着是。眼睛赶快好起来，能跟老伴儿平安的度过晚年生活。
4: 是啊，我们常说啊，有一双好眼睛是幸福生活的基础。您过去的种种不如意啊，都是因为您眼睛不好导致的。但是现在啊，我们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就是有效治疗眼病的开始。眼病想治好并不难，除障通脉是关键，只要用上，各种收获就会接踵而至了。
3: 是的，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眼压下来到13，眼前的那个雾啊也慢慢的散开了，从中间往外看那个范围也越来越大。
4: 嗯，
3: 有一天那个早上起来，我模模糊糊好像能看到窗帘的颜色了，当时我还以为我自己做梦呢，使劲揉了揉眼睛，结果真的就看到了一点影子，不是全黑的了。哎呀，我激动的都哭了。把老伴儿的一个吵醒了，我指着窗户帘说：“蓝的，是蓝的窗户帘。”哎，老伴儿也高兴的直掉眼泪。
4: 嗯，
3: 从那以后呀，我就更有信心了，一直坚持按你说的方法服用，视力一天比一天清楚。现在呢，我不仅能看清家里东西，出门遛弯，邻居家的小狗跑过来，我都能认出来是哪家的。自己去那个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也是没问题了，虽然看东西还不是特别清楚，但凑近看，但比以前那10年啥的啥也看不见的，那简直是天壤地别了。
4: 嗯，太好了啊，看的范围啊越来越大了，说明啊视神经已经被激活了，传导我们视冲动的能力越来越大了，您的视野范围也就越来越大了。
3: 对呀，胡老师，现在我都减量了，早晚各一次，一次3粒。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呀，还有石斛粉，我都配合着一块儿用呢，感觉恢复的效果越来越明显了。现在快用3个周期了，眼前的那个雾啊散了，眼压13，视力啊恢复到0.5、0.6了，都能看见了。那个指导老师啊就跟我说了。让我把手里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
4: 嗯，视力提高这是最难得的，治眼病视力如果不能提高就等于没有治疗。通过您的亲身实践说明啊，治眼病必须得用治眼病的专用药，真正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这才是治疗眼病最正确的捷径，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走弯路了。
3: 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就想着现在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吧，我就想着是再巩固一段时间，多用一个周期行不行呢？你说，
4: 我跟您讲啊，现在您视力啊已经达到了0.5、0.6，眼压呢始终保持在13，这叫黄金眼压，恢复到现在已经非常好了。您的情况后期啊不需要用药了。
3: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安全的停药了是吧？
4: 嗯，对，没错。
3: 胡老师，你看，因为这个眼睛啊，我真的是害怕了，特别就是害怕，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啊，我这心里啊就能踏实一些。
4: 您的情况啊已经好了，您就踏实享受真正光明幸福的生活吧，不要患得患失，这病治好了就是治好了，也不会出现反复。 听我的没错。

0: 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哎，是胡老师吗？
2: 哎，您好。
1: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哟，我是湖北襄阳地区的。
2: 嗯，
1: 说实话，我本来呢这些年对自己眼睛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听到您的节目之后，哎呀，我感觉我的心又活起来了。我现在就想试一试这个西域之眼奇方，我想再赌一把。
2: 嗯，只要敢赌这一把的就没有输的啊，一两个周期以后我们都会收获颇丰的。
1: 哎呀，但是我着急呀，那个场外老师跟我说现在没有药，说想用都用不上。胡老师，我就是想跟您说，能不能让我想想办法呀？
2: 嗯，除障泽海府方啊现在确实是没有药，您找到我也没有办法。你想用的话呢可以先报名。前几天呢我让大家体验的石斛粉您得到了没有啊？
1: 拿到了。
2: 啊，那就先用着，等后期啊配合上核心药除障泽海府方了，双管齐下，就能从根本上把眼病啊给挽回来了。
1: 哦，那好好好啊，谢谢您胡老师。哎呀，我的眼睛呢咋回事吧，就是一开始发病的时候我只是觉得疲劳嘛。
2: 嗯，
1: 因为我这个看手机啊电脑啊时间长了，或者盯着一个东西看的话，他的眼皮啊就是沉的抬不起来，还特别怕光。
2: 嗯，
1: 有时候看一会儿呢眼泪就流的厉害，这种情况你说。
2: 嗯，出现视疲劳怕光流泪啊，都是眼睛啊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告诉您啊他饿了，哎他堵了。您呢这就是典型的视疲劳。很多医生啊认为视疲劳不是眼病，但是啊在我看来，视疲劳就是眼病的最初的症状。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啊看手机看电脑熬夜，这时候更容易让我们高度透支眼内的能量，所以啊会产生视疲劳的。
1: 对对对，那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还有我自己在药店买的，哎呦都不起作用。哎，就是刚闭上那一会儿了，眼睛稍微舒服一会儿会儿，过个半个小时以后吧又觉得不好了。所以说从去年开始啊我的眼睛就越来越严重了。
2: 嗯，您想想，眼药水啊只能暂时缓解眼表的干涩和疲劳，就像啊给干涸的土地哎浇了点表面水，根本解决不了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和干眼通道淤堵的根本问题。这时候光靠眼药水肯定是杯水车薪啊。
1: 是这样的，胡老师，我去年呢我查出来有那个开角型的青光眼。
2: 哦，
1: 已经在医院做过手术的，手术前呢眼压是40多，后来呢手术过后眼压降下来了，一个是19一个是17。
2: 嗯，
1: 可我回家以后发现我这个眼压也不稳定了，有时候呢一到下午个4-5点呢、啊、那个以后这个眼睛就开始发胀发硬。
2: 嗯，
1: 有时候是晚上发胀发硬，有时候只要一看那个灯是5颜6色的话，我就知道眼压肯定高了。
2: 嗯，
1: 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可是我每回去医院我就问那个大夫他就说只要不是特别的高的话，说平常点眼药水就这么控制一下行了。哎呀，说什么视力下降是必然的。说实话胡老师，我觉得那个大夫他说的可轻松，万一我要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办？我现在才40多岁，我还要一家老小怎么咋搞，是不是？
2: 嗯，您是开角型青光眼，手术呢也只是一个应急的手段啊，不出根儿，所以啊您手术以后视力才会急剧的下降。青光眼患者啊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就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逐渐萎缩，慢慢视力啊越来越狭窄，最后呢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什么升高啊？得过这病的都知道，是因为防水循环阻滞，也就是说呢防水通道堵塞了，不能进行正常的代谢，这会造成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呢引起眼内压力升高了，视神经缺血，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1: 是的是的，哎呦我现在那个视力啊不到0.2，走路吧总是摔跤，

0: 还有我家里人呢、要寸步不离的看着我。我是最近关注到了您的节目，您是主治眼病的，手里又有那么多好方法，所以呢我就打这个电话咨询了一下，那个指导老师跟我说能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但是他跟我说现在没有药。哎呀，我现在就是想用也用不上，说实话我听到好多人都好起来了，我现在也想尽快的能够用上。
1: 嗯，崇尚泽海府方啊，现在全国啊都一药难求，我也一直啊在全力协调，一旦有药我会在第一时间啊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现在啊最重要的是稳住心态，按时服用铁皮石斛粉，把眼内的底子呀打好。铁皮石斛粉啊可不是普通的营养品，它能入肝肾经，能从根本上帮您滋养肝肾，改善眼内的微环境，就像啊给干涸的土地啊持续的补水施肥，让土地呢重新焕发生机。等崇尚泽海府方一到，它就好像一把精准的疏通器，把您的干眼通道堆积的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这些垃圾呀、彻底的清除，打通淤堵的防水通道，让防水循环恢复正常，眼压呢自然呢就能稳定下来了，不再反复升高损伤视神经了。到那时候啊，视神经得到滋养，不再萎缩，视力才能真正的稳住，甚至啊慢慢的提升。您才40多岁，只要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地基打牢，再用核心武器啊攻坚，您的眼睛啊一定能好起来，重新看到清晰的世界，扛起家里的责任。
0: 好，谢谢您，哎，谢谢您这么宽慰我。哎呀，我听你这些啊，我说实话我更有信心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1: 嗯，放心吧，再耐心等一段时间，后面呢还有很多等着看病的朋友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的，胡教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胡老师。我今天呢主要是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眼睛。
1: 嗯，不麻烦，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那您说说您的眼睛情况吧。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那个我有一个亲戚，他今年60多岁了。他用了您推荐的这个崇尚泽海府方、石斛粉还有胸胆眼贴这一套方法吧，恢复的特别好。他原先呢白内障特别严重，这个双眼都做了手术，后来呢他又复发了，这个眼底也坏了。中心这个视野是这个灰黑色的，平时呢看东西吧都是用这个余光从边上看，几乎没什么视力了。
1: 那他的情况是有黄斑病变了，另外呢视神经啊应该也有萎缩的情况。
3: 是，检查的时候吧大夫说他已经看不清这个眼底了，查不出什么具体的情况。他的家人吧照顾他的时候吃饭都得端在他的手上让他吃，饭呢菜掉了他都不知道。平时呢他洗脸呢梳头啥的都不行，都是在屋里这个运动去边走的都需要人扶的，要不然他都会磕了碰着的。
1: 生活已经无法自理了是吧。
3: 是。后来吧是他的母亲这个先听您的节目，然后呢推荐了我这个亲戚用上了你这个方法。他2个周期用完之后呢很多事情他都自己可以做了。你看现在洗脸啊梳头啊都是自己来。吃饭呢也能看清楚里放个菜了。这个想吃啥菜呢自己也可以用筷子去夹着吃了。有时候你看自己还下楼呢走一走基本上都能自理了。
1: 2到3个周期一般重症眼病患者啊都是可以康复的。因为崇尚泽海府方专治眼病，善治眼病，可以迅速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其独有的 DNA 修复酶可以快速修复，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一旦啊这些细胞发挥正常的代谢功能，我们的视力啊就回来了， 而且啊，通过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治疗，康复之后啊是不会反复的。他现在还在用药吗？
3: 他已经停药都大半年了，哎，还挺好的呢。
1: 嗯，那就好啊。如果啊没有反复的话，说明啊治得很彻底了。一旦啊能自理，他家人的负担啊就减轻了一大半了。您是什么情况啊？找我看眼病啊？
3: 我今年呢，67岁了。我最近吧，才发现我这看东西吧，就好像有一层这个雾雾茫茫的是一样的。前一段时间吧，嗨，我以为是太累了，或者是说没休息好啥的。但是呢，最近我发现吧，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你说每次你就好像我炒菜的时候吧，哎，看这笤帚烧的都是霜的。
1: 嗯，
3: 你说放挑战的时候也这不神前，反正都是掌握着。掌握不太好，你就是不是线都淡着的。
1: 嗯，
3: 蒸这个米饭的时候，那个水放多少啊？它这个刻度我根本看不清。我是从卡纳林要的电话，我现在是给你的学生打的这个电话咨询了一下。
1: 嗯，您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雾视重影，是白内障发生的一个典型症状。应该还是在初发期。
3: 对，胡老师，那个您的学生也是这么给怪异的。建议我呢去先检查这个结果呢，就是是这个初期的白内障。我想着这个我这个情形，他的眼睛那么严重，那个你都给他给看好了，这个药又不太贵，您这个药吧又不太贵，品质呢又那么好，这个石斛粉呢，你看你像你都象征性的收了点零头，这个我就想试试。
1: 我就是要让啊我的患者花最少的费用获得最大的收益。哎，这是我治病的宗旨。因为在临床当中啊，我发现啊，很多患者哎之所以会失明，一个呢是方法不对，没有及时有效的治疗，还有一个呢就是高昂的治疗费用，因为用不起药而耽误了。这么多年啊，我一直在努力，最终啊实现了让广大眼病患者从前再三斟酌啊都治不起的眼病，现在毫不犹豫的就能去治疗，花不多的钱就能用上一整套的除障通脉疗法治好眼病。您的情况啊，如果说确诊是白内障初期啊，就相当于啊给您敲了一个警钟。您能在病轻的时候早早的通过除障则海辅方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可能呢一个周期不到啊就能好起来了。要是再配合铁皮石斛粉去滋阴润燥平衡体液，那恢复的就会更快了。石斛粉上次您得到了没有啊？
3: 那个得到了，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报的名，我俩呢都各订了一份。
1: 哦，拿到就好。您的情况啊不严重，石斛粉一天一次，一次一条就行了，用开水搅到黏糊状啊就可以服用了。这样呢不仅方便省事儿，有效成分呢也可以最大限度的被我们吸收利用。除障则海辅方呢早晚各一次，一次3粒，饭后用。如果快的话啊，一个月以后重影呢就消失了，一个周期不到白内障就解除了，以后啊再也不为这个眼病担心了。
3: 石斛粉我就是这么用的，这个除障则海辅方那个我想尽快得用上，那个就是现在拿不到药哎。
1: 嗯，因为啊现在用药啊比你啊亲戚当时用药的时候呢更稀缺了，更不好买了。您先用着石斛粉。铁皮石斛对白内障有延缓和治疗的作用，还可以使晶状体中的全糖还阳酶的活性明显的提高，起到辅助治疗白内障的作用。另外呢，建议您啊着急用药的话，可以提前联系厂外报名，这样呢等有药了，厂外老师啊会第一时间就通知到您了。
3: 那我已经报过名了。
1: 那就好，耐心等待吧，期待您能早日收获健康。再见啊。
3: 哎，谢谢你胡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为医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4: 我叫王梅，那个我服用除障则海辅胶囊3个月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那个谢谢你啊，胡老师。
1: 嗯，
4: 是你。
1: 您别客气。
4: 是你把我的从那个百花钱还治不好眼病的火坑里啊救出来，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啊，您是老朋友了啊，那说说您的情况吧。

0: 是是，我种这个西域之眼西方现在3个月了，感觉非常好。
1: 哦，眼睛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0: 原来是白内障，眼前吧老是像个那个塑料布一样的白膜，看东西吧模模糊糊的，还有玻璃体混浊，眼前的那个黑点啊就特别多，在那个眼前飞来飞去的，老是想用手去揉眼睛，但是吧也不管用，有的时候黑点吧还就是聚成一团儿，有时候眼睛中间还有一个那个大黑团子，严重的就是呆长那个视线，还有网脱，眼前时不时就出现。就那个打闪的情况，就跟那个电线接触不良一样啊，啪啪啪啪打火，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吧，也让这里哎呦雪上加霜。看书啊看报就根本就不敢，就是久盯看东西，就像用放大镜放大过一样。你这治了好几年了，哎呦我也着急，我们家的老伴小孩都跟着上火，也着急上火了。
1: 是啊，是啊，您这个眼病啊，确实啊是很复杂，多种眼疾相互交织，每一种眼病啊单独出现就已经是令人痛苦不堪了，而您呢却同时患上了这些眼疾啊。不过幸运的是啊，您遇到了西域之眼奇方了，找到了正确的治疗方法了。
0: 是啊，后来幸亏遇到了胡老师，您和您推广的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哎，算是把我给救了。
1: 您现在用除颤和海普方3个月了，是吧？
0: 对对，前几天我去那个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黄斑水肿消下去了，现在看东西大小就正常些了。以前啊，看人那个个都大胖子，都跟充了气儿的一样。
1: 变
0: 这
1: 形
0: 回
1: 了。
0: 眼前的，那个雾啊也淡了不少，看东西也清楚多了，看得也宽了，还有那个打闪出现的频率也少多了。就算是有打闪，症状也轻多了，就视力呀也提高了3行。
1: 好。
0: 你这么多年，哎呦，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没少治疗，真的体会到，哎呦，这个花钱如流水，哎，但是治疗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都没有像用这个除瘴泽海普方这3个月效果好，从来吧都没有这样的感受，
1: 太好了。
0: 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高兴。现在给你讲啊，我心里也挺激动的，特别高兴，就是胡老师。我要是再继续用下去，我的眼睛是不是肯定能好呀？
1: 对呀，您的眼睛啊，离康复已经是不远了啊。我们经常说呀，世上多一种奇方，人间啊就少一份痛苦。奇方指的就是西域之眼奇方。首先呢，文药啊，独特的西域道地的药材功效强大，尤其是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不愧是眼药之王，把眼睛里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啊给你清除掉，垃圾毒素杂质啊就不再上攻眼睛了。其次呢，DNA 修复酶它可以化解晶状体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和玻璃体变异性的氧化的透明质酸，捎带呢就解决了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了，惊喜啊就不用换了，是不是啊？关键是啊，黄斑水肿和视网膜脱落，眼底病非常的重要。怎么解决呢？有非常好的捷径，捷径在哪呢？就是要把干眼通道打通，把垃圾毒素杂质清除掉，然后呢，中央静脉和动脉的压力比啊，恢复到1:3正常的比例后，黄斑水肿自然就下去了，所以视力呢就能提高了。乱影啊就消失了，看东西啊就不再变形了。另外呢，视网膜脱落以后，视网膜神经组织已经分开，怎么办呢？还是要靠 DNA 修复酶来复位视网膜。进行到这一步，我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了。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啊，眼睛不会再坏下去了。虽然有一句话叫做"病急乱投医"，但是一旦投对了，就是久旱逢甘露了。况且呢，我们不能乱投医啊，因为我们用的是维吾尔族流传千年的治眼奇方，并且啊，经过现代制药工艺改良升级，更是疗效确凿，并且啊，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所以对于眼病来讲，我们不要轻视它，绝不应该怕它。当初呢，没有选择西医治眼奇方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整天的担心啊，万一，哎呦，眼睛失明了怎么办呢？但是啊，我们现在就非常安心了，虽然呢还没有完全达到最终的康复，但是啊，现在多少人羡慕您都来不及呢，是不是？
0: 师啊，我现在恢复这么好，我就想继续这个坚持用下去，所以我就想把这个药啊买够了，可惜现在没有药。
1: 嗯，是，您啊当前的恢复情况确实不错啊，确实呢需要再接再厉，继续一鼓作气的。只可惜啊咱们药源紧缺，当下确实无法满足您还有更多患者的需求，尤其是西红花和斯卡摩尼亚酯更是急缺的。不过呢我也是正在加紧协调各方资源，确保下一批药源尽快到货，届时呢将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呢会通知大家的，时间呢不会太久啊，大家再耐心等待几天好吧。
0: 好好好，有你这句话吧我们就放心了，我们就等你好消息。
1: 我也等您恢复更好的消息告诉我啊，就这样再见啊。
0: 好嘞好嘞，那谢谢您，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3: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4: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3: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4: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杜鹃坠儿，来来来来来。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